0: 景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0: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好的，刷刷我的存在感哈，这个魏佳莹，好好啦，好，我们的尽管呢存在呢，就是跟我们开车的好朋友一直是24小时陪伴在你身旁，都是24小时存在的哦。好，我们跟朋友先讲一下哦，就是8点过后有些。

0: 施工路段呢，特别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喽哈。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哈，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那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在大鸟路段413公里这边的工程占用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溪路段的40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还有就是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呢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那今天呢是礼拜三，二三四呢都是禁止通行的哦。好，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边今天只能够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折返了。那么向阳这边的155公里的施工呢是双向管制通行，上午9:30才会开放第一次的开放通行。另外就是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还有就是碧山隧道跟乌路出口这边的施工也是双向管制通行哦，9:50到10:10才会第一次开放。好，在海岸线的部分呢，台23线到45公里成功路段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单线双向。台十一乙线的双向4公里志航路段这边的边坡灾害修复工程，这边呢双向管制通行，请大家哦要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走马哼哼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开放的时间呢是10:00到10:10哦，第一次开放哈，所以呢大家现在呢还是要走替代道路。好的，有任何的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哦。感谢所有朋友，大家全家顺遂平安。好的，好的，来来来，快点呢，我们要来学习我们的媒体新时代的一些资讯喽。
1: 媒体新

0: 嗨，媒体新时代，好，我是敏玲，好，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同时呢，这方面的研究的哈，专业的助理教授呢，跟我们来聊聊有关于媒体新时代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些趋势，或是要因应的部分哦。好，非常欢迎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助理教授吴俊毅啊，吴助理教授您好，早安。
1: 主持人早，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你知道吗？现在有那个听友啊，就很好奇了哈。他们说：“对呀、啊，怎么办呢？”哈，我们虽然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网络的发达哈，然后也就是短影音啊，哈，现在其实很普遍呢。你只要站在走在路上呢，随时啊，旁边听到人家在听的声音，他们都把声音放出来，就是在听那个短影音。不是听，我是看的哈，是我们旁边人都听到了啊。那还有呢，就是现在 AI 的迅速发展、同时呢，我们现在发现说 AI 的哈那个影像的部分，其实呢已经非常的拟真了哈、对对对，所以啊，尤其呢现在啊大量的在制作一些 AI 的动画部分，透过动画来描述故事啊什么的哦，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哎、好，一直刷哈、你看这又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应该我们刚刚讲的存在感，
1: 没错。
0: 好，那么针对这个部分呢哈，我们是不是那个吴助理教授这边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聊的地方？
1: 好，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最近自己身边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说我有位就是家人，然后最近就是看了短影音、然后他是看到影片是关于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节电的类似的影片，因为目前就是夏季到了，大家可能会用比较多电，所以家人想说那我们节电是个好事情，所以他就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就买了一个设备，然后寄到家里。后来寄到家里的时候呢，很幸运的就是那个货运就直接跟家人说，这个可能是诈骗的，可能是有问题的，请他就是拒收这样子。那个影片其实我自己也有看过，那我当下听我就觉得那个一个是口音，还有就是说我去思考，就是说这个口音可能他

0: 有点像是就是说有慢慢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出来，就是说在真实的世界得不到情感的依赖的时候，有些案例可能会就是寻求虚拟的世界的一些资源，所以就在 AI 的世界里面找到了慰藉，找到了依靠，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真实的陪伴，所以就会这个 AI 伴侣的这个名词出来。
1: 嗯，好，你刚刚讲那个 AI 伴侣的那个部分啊、其实我们上次不是也有聊到过，就是一般来讲现在我们不是在使用 AI 询问一些事情的时候，或是呢你真的觉得对很多事情啊很不解或是很生气的时候、你也会寻求一些 AI 给你解答，对不对？
0: 对，
1: 那通常它都是肯定你的，
0: 没错、
1: 你这个情绪是对的，你的思考很好啦，你是怎么样对不对？它站在你的角度来陪伴你，然后像这样子的话，相对呢我们把它扩大成为一种情感支持的话、到最后变成伴侣的需求的支持的话，好像呢这个就是可以，你就觉得好像就是说你都可以从当中从他需要的地方、然后呢得到你要的那种情感上的依靠跟满足。可是你要想想看呢，这是他帮你设计的哦，是依据你给他的语音，你给他的指令，你给他的需求，他帮你综合起来之后给你一套很好的符合你要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哪怕他要给你就是他要给你一些建议跟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他还是会先肯定你这样子的感受、先肯定你这个问题，然后再给你一些建议。所以就是跟真人互动上面的确你会觉得说，哦，他好像就是百分之百站在你这边，然后有求必应，就是你随时问他，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他都可以回答你。
1: 对，好，你刚刚讲那个 AI 伴侣的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现在 AI 发展太快速了，
0: 对，
1: 然后呢就变成大家生活上本来之前都是很忙碌的嘛、从忙碌然后到可以由从这个忙碌当中有网络上很快速可以得到一种依靠依赖、然后就变成是我很快速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对不对？
0: 对，
1: 变成一种习惯了。然后呢现在就也变成是 AI 更快速的时候呢，说不定以后影像都有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这是一个大家应该说在面对这个时代会发生的一些现状跟现象。
0: 对，
1: 那未来还有哦，
0: 还有，没错，没错。我前几天在网络就是也是在网上看到听到一个访谈，他就说就是在教就是先生们就是怎么样去让就是家里的太太更开心，就是比较快乐、但我觉得这有点就是性别的刻板印象、他们有先提这样子，但他就说你只要把就是跟 AI 说把你太太的一些喜好啊，她的生日啊，她的星座啊，例如说她喜欢看的书啊，或者是她曾经遇到什么问题，她的反应是怎么样，把这些资讯都输给 AI， 然后下次如果就是夫妻之间有一些讨论啊或者争执的时候，或许你就可以问一下 AI 说，哦，又遇到这个状况我应该怎么回答。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说哇，这样好像有点太离谱了，就是说
1: 不过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未来未来会要
0: 一定会发生
1: 要思考的问题。
0: 对，
1: 到底呢我是真的透过我自己的现有的思维模式逻辑，然后慢慢去了解你，然后透过那个了解你，然后我们内化成为我对你的了解，然后那个是我跟你之间的一个情感真正的连结，对不
0: 对，
1: 好，跟流动。可是如果是我是透过 AI 的答案然后告诉你，然后我只是做这样的行为而已，我并没有经过所谓的我自己的省思、跟我自己去做了这个行为，对不对？好，这个是有差别的哦。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哇，这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问题。
0: 对，
1: 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单元真的很棒哈。媒体新时代，然后呢 ，AI 新时代呢，我们会面对的很多的趋势，很多的状况跟衍生出来我们在人性上面的一些变化了
0: 哦。
1: 好，哎呀，太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了。好，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探讨的媒体新时代跟大家讲的所谓呢 AI 发展之后呢有所谓的 AI 的妄想啦， AI 的伴侣啦，还有 AI 的依赖啦，等等等等哦。好，后续呢我们再慢慢的了解还有更多的现象。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助理教授吴俊逸吴助理教授跟大家做这样的媒体新时代的一些分享，感谢您哦。
0: 谢谢谢谢。
1: 好，祝福您哦。先说端午节快乐哈。
0: 谢谢，端午节快乐。各位听众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夺冠热门之一的法国队今天靠姆巴佩梅开二度，以3-1击败塞内加尔。而姆巴佩初赛世界杯已经累计踢进14颗球，让他直接登顶法国队史进球王，同时也跻身世界杯历史进球榜前3名。另外，阿根廷队长梅西将出赛，今天上午9点对战阿尔及利亚。葡萄牙球星 C 罗明天凌晨1点将率队迎战相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家与人民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10多年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法务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4名女子神情紧张，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并以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5: 那对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上前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若淳报道。
6: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7: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也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6: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跟

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青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得是要等一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碎片。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这是灿多所唱的歌曲《占据我的心》。好，时间8:41，警广台东分台 FM 94.3节目现场，早安台东。好，朋友们，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路由意注意好这边的交管措施。那目前的台东地区呢，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沿途呢，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车辆。那么在台东市区的中央市场周边呢，现在采买的行人变多喽。好，现在好天气，好天气哦，采买的人不少呢，所以大家经过这周边的道路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哈，注意这个行人的安全。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来，你们现在过去的曾伟宗的必损。

轮回，真心存社会。你看日出在鸟仔在啼，是自然的运行作息。

曾伟聪的台语歌曲哦，哈，必顺。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报你知。

交通路广播，你在精彩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现场直播站台东，好，交通安全上个重要对吗？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咱讲咱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到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感谢大家，行车安全上个重要，我是敏玲。好，咱是早安台东，好，欢迎继续收听。哎，关于到路况部分，那是讲哈，本公司这个台高线哈，也是讲台十一线啦哈，也是南回公路部分哈，这边过一段时间路段一定要确实的遵守交通规则哦，这个很重要。好，来一段时间的路段来讲，好，你知。

好的，因为刚刚我看到一个停水的公告呢，好，先跟朋友们好来做一个确认。好的，那么现在呢，就跟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天十七号，明天十八号呢，在博爱小区，好，这些巷道，也就是会影响的是博爱路哈、天官堂这附近，好，那这边有停水公告，也就从十八号礼拜四一直到下个礼拜一22号。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当然停工了啊、就是今天礼拜四、礼拜五哈，还有这个礼拜一。好，这样子呢，就是会做一些间歇性的哈，这个施工哈，间歇性的停水，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请大家哈能够留意一下。

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志航路段这边的边坡工程，配合施工的需要有施工的管制。那么开放时间要等到10点，好，10点10分，好，开放10分钟。现在的替代道路呢，请大家走台十一线，转马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线。台23线的45公里成功路段的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好，纵谷线的部分呢，310公里池上大桥持续在施工当中哦。好，那么请大家一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路段呢，304公里北上的部分有路面修复工程，采半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单线双向。好的，好，以上呢就是路况的提醒，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哈，0800-000-123 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来当婚来接听，感谢我们生活朋友哦，好，时间是8点51分，来来来，干巴的干巴的，好，电文机所有安全挂起了，干巴的加油。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

0: 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好，希望大家呢多多运用打诈仪表板喽。好，我们要防诈呢，要先识诈，要先了解是认识呢所有诈骗的手法。好，来，今天快看好，这是郭庭云跟蔡嘉玲，好，所以请问哦，好，欢喜感官的红帽，红红红水帽。

听，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一段，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7公里，高雄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一号北上291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外线有太空包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9到38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前外线散落许多铁钉。国道三角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西35.9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板，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节目现场，敏玲陪伴您哦。好了，刚刚要点个这个插播出去呢，我们的这个荧幕画面呢忽然间停住了哈，然后呢就动不了。好，稍后我一下下了哈。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2: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

0: 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3: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收听的是

好，这个歌曲伍思凯的《我最爱的朋友》。好了，陪伴你呢，我们空中的好伙伴们哦，也是我们尽管是你最好的朋友了，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我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遵守现场的交管措施。那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大鸟路段413公里，好，这边的灾害修复工程在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5公里大溪路段的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的，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随时通报哦，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按八，好，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好朋友。来，接下来呢，好，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所长早安。嗨，所长早安。

0: 嗨，所长早安，我是敏玲，好，非常欢迎大家好来锁定今天的单元。所长早安，今天是哪一位所长要来我们的现场呢？今天是线上连线。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呢是关山分局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哦，陈所长 ，Hello， 所长早安。
1: 嗨，敏玲学长，各位新广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关山分局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
0: 是是是，好，陈所长，先跟你说端午节快乐哈。
1: 是，哎，林姐，端午节快乐，谢谢。
0: 是哈，这个礼拜对不对？很快呢，真的过得很快呢哈。然后呢，六月，然后六月再来就是七月了哈。然后七月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啊，就是在不仅是呢大家观光的一个重头戏，同时呢也是我们交通安全维护的重头戏。
1: 哦，
0: 就是我们热气球嘉年华啊。在鹿野高台这边举办，所以呢相对的呢往鹿野这边的一个交通上面呢就有很多要请大家多多配合多多注意的地方哦。
1: 嗯，没错，今年因为我们今年台东县政府举办2026台东博览会，于115年七月三号至8月20日盛大登场，然后我们的2026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也是东博场馆之一哦，然后场馆它是在我们的台东鹿野乡高台，所以我们的今年的热气球也迈入了16年哦，
0: 对，第16届了哦，
1: 是，
0: 对，很不容易哈，青少年的16岁，

0: 好，
1: 我们关山问题也咨询了16年了。
0: 对啊，真的跟你们拍拍手，很不容易。
1: 谢谢谢谢。
0: 因为呢，哈，为什么说哈这个执勤呢很辛苦哦？你看，他是热气球嘉年华是早上一场。然后傍晚一场，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早上那一场呢，到6点多就开始，可能 你们要更早去那边，就是巡视一下，然后呢还要把这个所有动线的那个交通队什么都要先弄好，所以呢就是要5点多就要到现场了，对不对？然后呢要等到大家都结束7点多之后呢，什么现场巡视一下都安全，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遗漏的地方，然后呢才能够稍稍休息一下。可是下午呢你们也是一样，人家是5、6点开始，您4点多也要到那边了，3、4点就到那边，所以也是到大家都离开完全离开之后呢，你们哈要收工的时候已经都是很晚的了哈。对，
1: 是的。
0: 所以真的工作执行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哦哈，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互相体谅一下。那当然呢，真的是很辛苦，再怎么样的热的天气，或是真的说是要在现场执勤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配合你们，配合大家的地方是什么？大家配合
1: 大家的地方，
0: 大家配合的地方。
1: 好，那我们知道说今年2026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今年的主题是记忆卡哇，那所以他今年是我们的活动期间是在7月4号到8月20，那每周二固定公休日哦，然后我们那个今年也是一样规划共有8场的热气球光雕音乐会，然后再加上烟火无人机的展演。那我们其中的话，我们是7月4号，就是开幕典礼也是我们的万球齐飞。那7月5号才正式的开幕光雕，所以然后它这8场的话，总共有7月5号、7月9号、16号、23号、30号，然后8月6号、8月13，然后在8月20号的闭幕光雕，总共有8场次。
0: 哇，
1: 然后这八对，因为我们除了平日的话就是因为每周二公休嘛，然后平日的话就是刚云姐所讲的早上跟晚上的一般的气流之外，那我们总共的那个规划了8场次的光雕音乐，加上今年的卡斯阵容还蛮庞大的，所以今年所以在然后又有我们的东博活动，今年的人潮跟应该我们可以一起的，所以我在这边空中呼吁我们的来到我们台中那个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的话，车辆的话第一的话就是我们大致上的交通动线还是跟往年都差不多啊，可是我们也呼吁就是可以到我们县府跟我们分局的官方网站去看我们的交通动线，然后再并遵守我们现场的那个警察交通疏导及管制为主。
0: 对，
1: 那我们大概可分就是我们的高台的热气球交通疏导，我们大概分为大概进场跟散场两个部分。那进场的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些车辆它就依据行着那个来的高台跟有预约车辆的预约位车就停车位的车辆他们就是来到每座的停车场入口的话，我们也有他们业者也有那个指挥进入那个停车场停好车辆后，然后再步行到前往到会场。那这段时间的话，我们警察也都会在线上跟那个各重要路口来实施那个交通疏导及管制。那也因为我们往就是去年的，就是去年的那个就去年的万球齐飞，第一次来了那么多人，
0: 一早那很早
1: 对，是很早没有错啊，所以说我们应该今年的话，我们是，就是应该也是会规划那个警力去做交通疏导我们也会那个就是跟他们业者。

0: 来做事先的那个协调跟沟通。
1: 嗯，
0: 因为等他，因为进场的时候为什么会堵车，就是他们一进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些游客他们都是外地来的，他们到了现场的时候来一看，哇，那么多的停车场，他们到底要停哪一个停车位，或是哪一个选择哪一个停车场离会场会比较近啊，他们一到现场的时候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1: 是，
0: 然后车子是一台接着一台，大排长龙啊，所以他前面那一台跟那个前面的那个就是指挥者跟那个业者三边，假如说就是跟他表跟他问一下，就是问一下大概十分钟后，没问一下十秒或三十秒后是快一，就三十秒的话，那就是后面的车子就会回堵很长，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然后我们会跟他们先讲说，请他们车子一进来的时候就先直接让停车场的时候，然后进去再去收回。就是这样。
1: OK，OK，OK， 好。
0: 这样进场的时候速度就会比较顺畅。
1: 对，
0: 那就不会跟往年一样，我去年就是堵到那个高，就是到龙田啊，
1: 哇，
0: 到了甘连路口啊，
1: 那很远哎，到龙田回堵到那边已经很长了哈，
0: 很长，
1: 对对对，
0: 是。那所以说在这边也是呼吁我们的那个游客的话，今年有时候要上来追求的话，我们就是依据我们的，假如说我们那个官网的那个交通动线
1: 是
0: 啊，可以然后当下的话可以问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
1: 现场指挥的，
0: 现场指挥的严谨，
1: 是，
0: 我们都可以来实时来问，替大家来服务。
1: 对对对，没错没错。重点呢哈，还有呢，现在啊，其实我们这边都很方便的啦哈，然后随时也是一样锁定警广，我们这边随时会做通告哈。那如果说哈，上面呢停车场已经满了，你可能要停下面的话，寻找下面的那些停车场，然后慢慢走上去，或是坐接驳车的话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做公告哦哈，请大家配合一下。那重点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啦哈，就是最多你刚讲的最多的可能会很多车潮人潮的，大概就是我们说的万球齐飞啦，这个时光，还有就是呢，这个开幕哈，闭幕光雕音乐会这些哦，这时间哈，好，请大家能够把握好不好？提早到场哈，提早到场，更早一点进场，对，然后呢，就是到附近走走嘛哈，休息一下，喝个咖啡呀，吃个东西哈，然后慢慢享受哈，好，不然的话你就挤在那路中间，因为差不多那个时间快到的时候，大家就很赶哈，然后呢就变成挤在路上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避开那个尖峰，那但是可以提早到哈，还有就是我们现场都会有我们的这个交通指挥的和远景人员在现场服务，那大家一定要跟他们说谢谢啦，辛苦了，真的很辛苦啊，你看你们开在车，我们开在车里面，然后开到那边去欣赏，那他们还是一样就必须站在路口一直维持交通，对，辛苦辛苦，好，
0: 谢谢。
1: OK， 这是呢关于我们在就是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时间哈，7月4号开始的8月20号也配合的哈，台东博览会一起举办的哦哈，所以呢势必吸引很多人潮车潮哈，让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说的哈这个交管措施，好不好哈？好 ，OK。那另外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治安的部分哦，刚刚是交通部分，治安的部分呢，当然呢哈也是希望说大家哦，就是这个试诈防诈哈，我们的打诈仪表板是一定要看的啦哈。
0: 是的。
1: 好，请说，
0: 治安部分的话，就是因为，进来的，诈骗集团的手法是以时俱进的哈，然后那个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那我们常见的诈骗的手法还是一样，还是有大概就是常见的有六种。
1: 嗯，
0: 一个就是假投资，然后第二是网络购物。第三就是网络交友，第四就是假检警，然后再加上就是假交易异常的诈骗，就是骗买家啊等等，就是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在猜我是谁的电话，
1: 对对对对，好，就是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些诈骗手法，他们呢会知道你大概会怀疑什么，然后他们就是话术越来越精进哈，然后呢就一步一步套进去了哈，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啊，我们也要越来越认识。

0: 这些新的诈骗话术，对对对，好 OK。
1: 除了我们警察利用时间啊，或是说利用那个就是集集辖区的那个集集会啊，或是有一些庆典活动。

0: 嗯，对对
1: 对，
0: 好，那就是这样。
1: 我们在这边再呼一下，是说我们现在正期是六到七月跟毕业期间哈，那就是我们的社会新鲜人在求职也是要特别小心跟防范，
0: 对，
1: 因为对海外求职跟网络征才广告还是要有多问多查，还有多处理。有一些标榜就是免费，就是免经验啊，然后工作轻松、高报酬率啊等等，那这个都是我们都是要去做防范的。
0: 对，
1: 哎呀。
0: 好，所以呢，非常谢谢所长的提醒哦，我们的毕业生朋友哈，然后要做求职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安全最重要，千万不要把自己呢哈，就是还没有求职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你要交出你的提款卡，要交出你的那个存折的时候，千万不要哦哈。
1: 是，对，这个是很重要，
0: 对，很重要。
1: 我们的存折包括我们的提款卡，还有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个人的各自方面，绝对都不要给任何人。哎呀，那有若有接到可疑就是诈骗的电话的话，也不要慌张，
0: 嗯，
1: 那就去，我们才做到是一听二挂三查证的步骤。
0: 对，
1: 不然的话就是到我们最近的那个派出所来那个咨询，或是打110或打165反诈骗来咨询专线。
0: 对对对，哈，好，记得喽，记得喽。你看我们苦口婆心一直在提醒哦，啊，就是希望啦，真的多，真的希望能够大家多多注意哈，然后就是减少哈诈骗的案件哦。对对对，因为被诈骗，我们看到那个案件，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觉得很心疼啊，因为都是大家不容易存下来的钱，对不对？哈，
1: 对对。
0: 好 ，OK， 好，今天非常的感谢呢，我们关山分局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陈所长呢，针对就是热气球嘉年华即将到来的哈，七月到八月呢哈，要注意的一些交通的疏运措施，还有呢哈，就是我们在防诈骗的部分要注意的地方。好，非常谢谢所长。
1: 谢谢，好，不会，谢谢敏姐，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0: 是是是，好，也祝福你哦哈，端午节快乐。
1: 好，大家端午节快乐，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再见。

陪你探险，然后陪你呢飞高高哈，来来来，欢迎呢大家哈，一起享受接下来的七月份的啊，就是2026热气球嘉年华哈，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以及台东博览会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喽哈。张惠妹所唱的《飞高高》，好，9:29，待会儿准备9: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明玲。好，经过中央市场周边，请大家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市大雅区昨天深夜发生一起夺命酒驾肇逃案，一名42岁男子酒后驾驶黑色租赁车，在中清路三段狂飙，高速撞上一名71岁老翁，导致老翁送医抢救后宣告不治。案发不到3小时内遭辖区警员逮捕，酒测值高达1.02，全案以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

0: 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宁报道。
1: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2: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1: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刘姓生母弃养后，被保姆刘彩萱姐妹虐死，但刘姓女子在怀有凯凯期间，因不满男友结交新欢，纠众绑架未读凌虐女方。一审新北地院依加重妨碍性自主罪判处4年6个月，二审高院改判4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凯凯生母刘姓过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八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八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大台南小黄公车红五、红十五正式上线，服务范围扩及南区、仁德区、东区及关庙区等地。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持续完善公共运输网络，市长黄伟哲在宣布红五劳工住宅、市立医院以及红十五关庙转运站到汤山营区路线正式上路。黄伟哲说：“
5: 是因为台南幅员辽阔，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大型公车，一般可能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然后偏向尤其公车有时候比较旧，那但是小黄公车就是。”公车的花费，但计程车的享受，它的小车的便捷性跟舒适性是大车比不上的。另外呢，小黄公车它也是走公车的固定路线，固定路线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你可以预期下一站到哪里。
4: 交通局表示，红五路线串联喜树、湾里、仁德等地区，相较于一般4到5人座的车辆，9人座小黄公车可以搭载更多乘客，也有助于因应目前公车驾驶人力不足的情况。红十五线则串联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五甲国小、五甲公园、山西宫、新埔里、莲花池以及周边社区，完善关庙地区交通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快快乐乐回家哈，平平安安的开车出门在路上咯哈。那么开车的好朋友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在台九线的草埔森友隧道这边呢哈，这南下线哦，432公里到437公里，现在呢正在办理哦，就是设备的巡检保养更换作业，预计下午5点前就会完成，所以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么经过的朋友哦，稍微的留意注意一下。另外呢，在大溪跟大鸟路段这边，在南回公路上的这两个路段呢，一样的哈，都还会有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感谢所有好朋友哦，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今天的歌曲哦，这是孙淑媚的《我要被闪闪闪》。

好，我被闪闪是，好啦，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哈啊，记得呢，我们要这个开车路上注意安全了哈。看到那个闪闪是的哈，那个红绿灯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吗？来，生活旅行箱来喽！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可以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好啦，说到呢，好，拓展心灵视野，现在啊，这个网络真的是无国界哈，你只要呢有些讯息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了解。但是有时候呢，亲自走一走哈，那还是真的是蛮不错的哈。啊，毕竟呢，我们身心所感受到的呢，跟我们视觉所感受到的哈，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啦哈。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我们说的，在今这个礼拜哈，这个礼拜五号就是五六日，好，就是端午节连续假期了，对不对？好，今天礼拜四，明天礼拜今天礼拜三了，今天礼拜三，明天礼拜四，好，然后后天礼拜五哈，连续假期。说到端午节，端午节的刚好哎，骂脏贼哈，然后骂脏贼就是说，就是吃肉粽嘛，吃肉粽。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哈，一个我们说的民俗节气的这个气氛哦。粽子呢是华人端午节的代表美食。那其实呢，你知道吗？像我们说的用这个叶子哈，粽叶，然后包着哈，这个里面的米饭呐、啊，一些看到的哈，不同的这种食材啊、食材材料啊，对不对？好，然后有不同的料理哈，好，叫做端午的粽子。那你知道在世界各地呢，还很多的地方，他们呢以叶片，同样是用这个叶片呢来包裹米食跟馅料的类似的传统料理也是有的哟。

在台湾哈，我们看到的哈，这个粽子呢，它就是多角形，对不对？好，然后呢，在越南呢，越南的粽子呢是方形的，好，它是以芭蕉叶来包裹。那当然内馅呢，除了使用糯米啊，还有绿豆仁，还有猪肉啊，那象征也是一样哈，对大地的感恩，也是在重要节庆或新年的时候呢会吃的粽子。

另外呢，在泰国跟寮国哈，那有一种甜粽哈，甜粽它是用芭蕉叶或是椰子叶呢包裹，糯米内馅呢通常是包含了香蕉或黑豆啊、这是一种东南亚常见的传统的点心。在马来西亚跟印尼这边呢，有所谓的马来粽，哇，你看看不讲的话都不知道哈，你看看我们这个肉粽的粽子这么多种哈，他们是将米饭呢填入油椰子叶哈，或是棕榈叶编织而成的一种菱形的外壳当中来煮熟，手感比较扎实，经常呢是在他们的斋戒结束之后开斋节哈，或者开斋节哈，或者是重大的节庆哈，搭配沙爹啊跟这个咖喱一同享用。

另外在巴西呢，他们有类似粽子的玉米点心，用新鲜的玉米泥混合椰奶或者食材，然后用玉米叶包裹蒸煮，他们是当作早餐来享用的哦。然后呢，在台东，对不对？还有呢，你做的这个阿拜，台湾族、卢凯族、卑南族呢，台湾的原住民族呢，这边有所谓的阿拜，代表性的传统美食它就是外层包裹着月桃叶，然后内层使用呢假酸浆叶包裹小米或者是糯米跟肉块有很独特的香气，对不对？同时呢还可以助消化，然后呢解腻。那同时外面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传统的上面包裹的这个假酸浆叶是可以食用的哟。好了，说到端午节呢，就是说到这个粽子哈。那粽子呢，哈，能够修霸掌哈，然后吃热的修诶霸掌，里面还有加肉。来，董事长乐团跟刘福柱所唱的修霸掌。好啦，先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有没有吃到粽子呢？

小蚂蚱，小蚂蚱哦，没小蚂蚱了。好，哎，记得了哈，你让我看现在啊，我们不是台东博览会吗？台东博览会呢，它有一些旧照片啊，你会看到呢，可能会搜寻一下。有没有以前呢哈，这个推着脚踏车，然后有一个很热热的这个铁箱子哈，里面呢有蚂蚱，然后沿途就要卖小蚂蚱哦，好好好。然后部落呢现在的那个小摊贩车有没有哈，就是那个卖杂货的哈，那个小货小货箱型车，哎，真的也是很厉害，很多的那种菜呀、啊、哈，还有就是一些佐料啊、配备啊哈，甜点点心都有哎，还有小面包啊，也是啊、哦，对，我们台东的特色之一啊，这让我联想到了。好的 ，OK， 好，节目接近尾声，好，那么待会儿就要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好，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哈，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还是要注意哈，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了哈，还有交通管制措施一定要遵循。再提醒大家哦，就是台九线草埔森友隧道南下线432公里。到437公里，目前在办理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好，那目前呢，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今天呢是礼拜三啊，二三四一样的都是管制通行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所以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好，希望朋友们大家能够多多的配合一下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好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感谢大家，谢谢您，祝福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2.3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五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4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37.6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8到55公里之间，新丰一路段外线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 20%， 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偏热，在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还有随身携带雨具了。今天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多多的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今天西南风沉降的影响，要防范可能局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0

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12:00到下午1:30，2:3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跟5:00到隔天早上的8:00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衡阳路6巷28号、上海街14巷17弄、正气路390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来是在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中华路2段跟2段的22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哦。
1: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哎，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哎哎，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2: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嗯，
4: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3: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5: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森荣隧道南下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出水备用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报到柜台将采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前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报道。
2: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3: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第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

0: 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1: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金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2: 一名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4: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员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3: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启动2026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记者周佑谦报道。
5: 本次活动以损残醉为主题，邀请15间商圈店家运用6家指标性在地品牌的食材进行料理创作，参与店家发挥极致的巧思，大胆打破传统框架。嘉义县县长吴章良说，
6: 那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意啊，那还有很多所谓的怀旧的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创意再加上怀旧，那可以把民雄这个都市塑造得非常有个性，再结合上年轻人的创意，所以民雄是一个值得来玩的地方。
5: 以在地风味巧妙的变化，这些品牌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接续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在地根基，是民雄最真实的饮食记忆载体。这次将创新的思维和怀旧元素相互结合，把民雄记忆中的在地风味与情感分享给全国民众。更多相关资讯可上嘉义民雄商圈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7: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几率。在北台湾地区，今天上午也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哦。不过这个降雨的情形也是逐渐趋缓哦。大部分的地区今天大致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要特别留意，今天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是比较明显的，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一定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清晨夜里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而到了白天的高温各地大概来到31到34度，而且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包括花东纵谷地区气温也是比较高一点，所以也请花东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那么今天西南风还是稍微偏强一点，在桃竹苗以及绿岛、马祖可能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 405.5 到 405.6 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 到 413.9 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衡阳路六巷二十八号、上海街十四巷十七弄、正气路三百九十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山路一百五十四巷、宝桑路四百零四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十三号前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来是在中华路一段五百八十六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森荣隧道南下 432.9 到 437.6 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随着购物平台兴起，除了网络购物的人变多，网购也成为了诈骗集团主攻的领域。不只是买家经常面临一夜式购物诈骗、分期付款电话诈骗、幽灵包裹等等的诈骗，现在连卖家都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新竹陈小姐是虾品购物的卖家，在网络上贩卖二手衣服以及鞋子，有一天接到假买家的讯息，说她的账号有问题，不能下单。
7: 诈骗同伙是就是假买家，他就会先

0: 先询问我们卖家说，哦，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有，那什么时候出货，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下单。那其实在虾皮上面他可以直接线上下单，是不用经过我们卖家的同意，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不能下单，不能下单他就会说，哦，他问了虾皮，我们没有实名认证过，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卖东西，然后他就帮你导入到虾皮的 LINE 的客服，那这个客服是假的，虾皮这个假客服就是第二步，他就会跟你说，那你要验证啊，卖家验证，验证成功之后，你才可以继续卖东西。他就会给你一个假的虾皮客服，再给你一个信用卡刷卡的网页，我们去刷，金额差不多是5000块。然后你刷完之后，隔没多久，他会跟你说，这个钱是在3分钟内会返还给我们。那实际上他并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他就会用另外的账号跟你说，他还是不能购买我的物品，就是二手物品或是什么物品，然后就会让我继续再刷。那我当下就是觉得很奇怪，我就没有继续再刷。后来就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导向外面的一些连结，让我们受骗。
1: 陈小姐一时不察，就听信对方去做卖家验证，刷了信用卡5000元。后来她越想越不对，马上打电话到银行询问，以及到警察局报案。
0: 我第一时间我是先打去我刷卡的这一间银行，那当下银行的行员是跟我说，我确实是刷虾皮没有错，但是后来是发现这个并不是正规的虾皮，就可能是注册同样的名字这样。当下隔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马上就去警察局报案。后来有把这件事情就是在跟银行联系的过程中，银行是说，那就是他们会先压着3个月，然后就是申诉，那我如果申诉成功，我就不用付这个钱，如果申诉不成功的话，我就是必须要付这个被刷的这个钱。对，我申诉后来是成功了，他压了大概3个月，他就跟我说，哦，他们已经查到那个确实是不正规的公司，所以并没有让我去支付这个信用卡费。呼吁大家，就是人家如果没有放照片或是一个新的账号跟你说要跟你购买物品，然后导向另外的，比如说 LINE 啊或是其他 FB， 只要不是正规的都不要去理他们。
1: 新竹市警察局南寮派出所林俊良所长指出，这是最近比较新的诈骗方式，警方也提供破解的方法。
2: 歹徒通常都是在虾皮上找一些网络卖家，然后谎称是买家无法购物，然后请买家那边再提供一组 QR code 啊，然后再加入官方的 LINE， 当然那个就是假的。那如果要防范这类诈骗呢，那首先你要注意自己的资料保护，不要随便分享你的 LINE 在一些平台上面，让歹徒有可乘之机。另外一个是不要另外再加 LINE， 虾皮他有自己的官方嘛，他会用官方的正常的频道来跟你联系，那你就如果再用其他的赖在家里的话，一般来讲就是诈骗的行为。
1: 最后警方还是呼吁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2: 大部分的诈欺都会透过卖场的聊天系统啊、脸书啊、赖啊联系卖家，再宣称说无法下单、结账失败，然后让卖家会觉得紧张嘛。再来就会传一些 QR code 啦、赖的 ID 给卖家，然后让卖家误以为是官方的一些 ID， 然后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操作。最后再用假银行啊、假客服啊，然后或者卖家未签署金流服务等协议啊，要求你回传一些认证码啦，然后这些都是属于诈骗的行为。另外现在有关于加二啊、加886啊，这些属于外国来的电话，一般来讲都是诈骗的行为。听到解除 ATM 设定、签署金流协定、账户认证、开通正品服务等这些关键字哦，都是诈骗行为，千万要提高警觉。
1: 网购诈骗陷阱多，无论是买家、卖家，在交易前都务必养成检查连结、来电号码的习惯，并且严防在官方平台以外的通讯软体进行交易，才能确保各资与财务安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衡阳路6巷28号、上海街14巷17弄、正气路390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来是在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中华路2段跟2段的22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森林隧道南下 432.9 到 437.6 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消防局餐费核销不实弊案向上延烧，检方查出消防局长徐松义涉嫌在办理公务餐费时以少报多，并挪用义领款项购买酒水以及支付私人餐宴，林姓餐厅业者则配合开立不实单据，讯后预支徐松义500,000元交保，林姓业者50,000元交保。花莲一名32岁的王姓男子驾车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路边切入主干道之后，突然停下，导致骑机车双载的一对夫妻闪避不及撞上，喷向对向车道，又被对向车撞上，其中先生颅内出血还在抢救，肇事责任归属还有警方在调查厘清当中。32岁的王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原本停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二段上，突然从路旁驶入车道，随后又停在马路中，疑似要等待对向车通行后再左转。36岁的胡姓机车骑士附载32岁温姓妻子，闪避不及直接撞上，猛烈的撞击下，机车上的两人瞬间连人带车喷向对向车道。在遭陈姓老翁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胡姓男子头部重伤，颅内出血，经手术抢救后还在插管治疗，后座的妻子则脚部骨折，全身多处擦挫伤。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润年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肇事责任归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识红向执行的

0: 不幸男子所骑乘是普通重机车发生碰撞，机车受撞击后再弹撞，由陈姓男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不幸骑士有颅内出血，温姓乘客脚部骨折及多处擦挫伤，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起步前应保持警戒，并礼让行进中车辆优先通行，行进车多路段也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防御驾驶观念，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协助原乡开创农产新出路，宜兰县大同乡乐水部落红肉梨正值产期，却面临采收期及中通路受限等瓶颈。花莲区农业改良场开办原力学堂，将教室搬进了部落，传授果干跟蜜饯的加工技术，协助提升产值。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种植面积约 2.5 公顷，年产量4万多斤，但是因为六成产量都仰赖盘商收购，而且加工产品单一，盛产时常常面临果实腐败的浪费。为了突破产销瓶颈，花莲农改场在乐水部落办理红肉梨加工利用班。兰阳分厂分厂长陈继成说，
4: 那现在正是大同乡乐水部落的红肉梨产季，我们也特别在部落开办这个原力学堂，那透过食品安全观念和蜜饯的实作体验，我们来带领族人从原料处理、糖制技术到成品的制作，来解锁整个这一个加工的核心技术。
3: 课程特别邀请助理研究员陈伯翰担任讲师，除了建立学员正确的卫生管理观念，更透过原料处理和糖制技术的实作深化学习。农改场强调，未来将持续培育原乡人才，协助部落建立多元加工技术和品牌，降低对生鲜市场的依赖，为乐水部落注入永续成长的新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道分局四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6: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大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5: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车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东部25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

部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衡阳路6巷28号、上海街14巷17弄、正气路390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来是在中华路1段586巷，还有中华路2段跟2段的22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 432.9 到 437.6 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6.8 公里过桃园的中线有往生猫咪，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往市区方向的匝道有拖车抛锚，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21.2 公里潭子系统前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的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衡阳路六巷二十八号、上海街十四巷十七弄、正气路三百九十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山路一百五十四巷、宝桑路四百零四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十三号前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来是在中华路一段五百八十六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两百二十七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四龙隧道南下 432.9 到 437.6 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12点24分啊，要做一个停水的预告哦，是在6月18号到6月22号这几天呢，在台东系统博爱路段附近也是会有停水施工哦，会从早上的8点进行到下午5点，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八大津贴下个月调升，预算卡关影响89万人。今年 GDP 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预估有机会。

0: 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核定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预计7月起调升的八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2: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1: 石崇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随着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台股今天在台积电等电子类股走弱下回档整理，加权指数早盘下跌649点，最低滑落至45159点。不过盘中在塑胶与金融股走强下，指数跌势收敛。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为45554点，下跌254点。立委关切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辰报道。
3: 立委赖瑞龙指出，

0: 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可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1: 我想最总数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多了，
2: 9.33。
1: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的推估，
2: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哈。
1: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哈。
2: 对，
1: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0: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控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3: 扯铃教练鲁基贤涉共谍案，高院二审判刑10年6个月。北检另外查出鲁基贤涉嫌吸收华航签派员等人，泄露前总统蔡英文出访行程等资料，再遭起诉。北院今天判处鲁基贤合计12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5: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1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4: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跨国人口贩运集团刊登不实广告，引诱泰国民众来台非法打工，高工时、低薪资且无休假，还限制在山区的货车车斗生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救出5名被害人，启动安置。记者徐俊秀报道。
6: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结合苗栗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几个月来的搜证，深入山区农场救出5名泰国籍被害人，巡线破获由陈姓女子为首的22人跨国人口贩运非法中介集团。高雄市专勤队赵志成队长说，
7: 该集团透过脸书招募大批泰国籍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在全台建立接应网络，取走被害人护照，限制行动自由，将被害人安置于狭小简陋的货车车斗或公寮居住，部分被害人只能自行前往附近野溪捕捉鱼虾或采集野菜充饥。
6: 集团非法取走泰国籍人士47本护照，出估犯罪所得将近新台币400万元，因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及就业服务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高雄市专勤队救出被害人之后，立即启动安置保护程序，由专业社工提供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及法律协助，并帮他们申请在台合法工作及居留许可。被害人才惊觉遭到严重剥削，对移民署及专案小组的及时救援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院会今年1月发布事实资料报告。

0: 报，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院案会今天表示，今年八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报道。
1: 去年六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2: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在八月份 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为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1: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以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依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六个月跟一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李姓男子两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三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与警车拦阻。李姓男子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五个月入狱，五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是以强暴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宝山总队西首宜兰县警局成功破获以洪姓主嫌为首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贩毒集团，共逮捕七名涉案人，其中王姓跟李姓犯嫌在毒驾时遭警方拦获，经法院裁定共有三人遭收押警戒。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地检署指挥宝山总队与宜兰县警察局经长期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兵分多路，同步出击，捣破洪姓主嫌经营的毒品分装厂。弃毒过程中，警方在苏花公路拦查王姓、李姓嫌犯，发现两人驾驶车辆出现明显偏移，拦检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托米纸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等违禁品，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宝山总队侦查分队队长林义雄说，
5: 查缉过程中随即发现王姓共犯、李姓共犯疑似有驾车偏移的情形，发动拦检，经警方立即对其施用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专案小组趁胜追击，立即针对洪姓主嫌及集团成员查缉，成功将贩毒集团洪嫌及共犯五人全数拘提逮捕到案。
4: 检察官讯后，王李两人涉嫌毒驾已经严重威胁交通安全，洪姓主嫌则设有制造分装毒品，并且有勾串灭证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止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正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前年七月，三重一名员警遭施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九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 一中庄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止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

0: 兰茶独家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1: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0: 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2: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0: 推动毒品脱一块山的警政署警务正林绍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2: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0: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绍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2: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0: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3: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怪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很多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92.1公里竹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停放故障车，另外有散落物在90.6公里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新店到木沼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民心科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另外台66线西行23.8公里，在平镇散路段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5: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6: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5: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

0: 文化的来源。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50岁的王姓男子疑似缺钱花用，今天上午竟然持剪刀前往新北市板桥区的银行抢夺正要递交给客户的4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按下警铃，警方在案发4分钟内将人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案发当时接获辖内台新银行报案，声称有一名男子持械抢劫，大批警力火速在3分钟内赶抵现场，再花30秒将这名灰衣抢劫男子反手制服，起获赃款新台币40万元以及犯案工具。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遭歹的50岁王姓犯嫌持锋利剪刀进入银行内，为何行员交付正要给顾客的现金，还未离开银行就遭员警逮捕，目前已送到派出所侦讯，现场采证调阅周边监视器罪证确凿，后续将深入厘清有无共犯，并以抢夺强盗罪侦办。
3: 这个王姓嫌犯他本身也有窃盗前科，那这一部分我们还在积极的厘清当中，警务上面的一个落实，我也代表警察局谢谢这个银行的机警以及我们同仁的迅速抵达，勤务的落实。
2: 至于未来该如何强化银行安全机制，方扬宁强调三大原则，包含确保报案通讯灵活，强化警方金融机构巡签，以及拦截围捕应变勤务必须快速抵达，防堵治安死角。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的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4: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防蚊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5: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4: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酒驾被裁罚17万5千元，并被移送执行。虽然男子名下没有资产又避不见面，但执行署锲而不舍，持续清查超过10年，终于让已经戒酒的男子愿意办理分期缴款，重启人生。记者李明宗报道。
6: 现年62岁的张姓男子12年前喝酒后骑车上路，遇到警察执行酒测，并因酒精浓度超标被裁罚了17万5千元。由于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而且避不见面，但执行官没有放弃持续调查，男子躲了10年还是被执行署掌握行踪，经发函通知他到案呈报清场方案，已经戒酒的男子才终于愿意分期缴纳。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7: 那医务人士表示说，他已经戒酒了6到7年，现在也在努力工作中，所以他有意愿呢把这个罚款给缴掉，让他这个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啊。
6: 台北分署强调，对于屡催不缴、恶意欠缴的义务人，执行署必定会锲而不舍强力执行，以全力遏止酒驾威风，展现贯彻公权力和落实国家债权的执行决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夜姓老翁自行调制药酒调养身体，他夜间驾车上路，车尾灯损坏，遭江化警分局巡逻员警拦查，全身散发酒气，经酒测超标，因刑法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8: 中正派出所警员刘兆成、童云宁担负巡逻勤务，发现前车右后尾灯不亮，明显有损坏不予修复情况，影响行车安全，引导车辆靠边停靠接受盘查。
9: 大哥，你后面灯坏掉了
10: 啊，
9: 后面的灯坏掉了。
10: 我不知道
9: 啊。对啊，这升手机啊，这升手机啊。 车顶阁唔知，你是啉药酒是不是？
10: 无，我系浸诶，输了尔，无咯。

0: 我打没弄我定了。
1: 中正所肖孟帆副所长表示，叶姓老翁坦承喝药酒舒缓骨刺疼痛，但酒测值明显超过法定标准，涉犯刑法公共危险，不能安全驾驶罪。
2: 老翁表示，平时饮用自制药酒作为养生进补习惯，自认不会影响驾驶行为，未想酒测能超过标准处罚，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
1: 彰化警分局呼吁，药酒多含高浓度酒精，饮酒后体内酒精浓度非常容易超标，药酒也是酒，只要饮用就绝对不能开车上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高工局表示，预计端午节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其中6月20号国五北向宜兰至平林路段预计在下午1点涌现车潮，恐将一路持续到深夜，而收假日6月21号可能在上午10点钟就出现拥塞，预计晚间9点过后才能逐渐疏解。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将在本周五到周日展开，南投县及吉警分局针对辖内重要道路及观光景点周边加强交通疏导作为。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吉吉警分局表示，连假期间吉吉火车站、车城风景区以及日月潭周边连外道路预计将涌入大量旅游车潮，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警方将在重要路口及交通节点部署警力，并依实际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号志与疏导措施，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5: 为避免违规停车影响交通动线，警方也公告部分路段于特定时段禁止路边停车，并规划部分区域开放路边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警方提醒用路人务必依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规定停车，避免因违规遭到取缔开罚，也降低交通拥塞情形发生。
4: 吉吉警分局呼吁民众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及停车资讯，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与易拥塞路段，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或违规停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维护连假交通安全与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3: 2026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盛大举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6: 2026年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以形形状状为主题，分为七大展区，总计上百场马戏、特技、跑酷等演出轮番上阵。奇幻森林中央还有一座可以容纳150位观众的山形马戏棚，带来 Focasa 全新定幕剧《魔幻森林》以及小丑 Mimo Fat Guy 的独角戏《行动代号爱出丑》。Focasa 团长林志伟说：“
7: 我们这次将近来到了20几个表演团体，然后有将近1/4是在地的团体。那这次的一个亮点还是这顶马戏棚，因为马戏棚从小时候的绘本、电影、电视，大家对它里面就是会不会有狮子、老虎跑出来，对它有想象。”
6: 文化部长李远期许身体艺术节能每年都重返花莲，成为在地重要舞台之一。
8: 其实很想扶持台湾的团队成为一个品牌，就而且可以走遍全世界。那我觉得 Focasa 就是让我看到台湾一直缺少这样的儿童团队，而且大人跟小孩一起来庆祝。
6: 除了身体艺术展演，现场还有市集、乐团、DJ、派对、工作坊等多种活动。七月四号到十二号，就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新北市联合婚礼即日起到6月26号下午5点开放报名。记者刘威报道。
9: 2026新北联合婚礼是以情定新北、永结同心为主轴，为百对佳偶精心打造时尚闪耀婚礼，从唯美场地布置到浪漫婚礼仪式，要让百对新人穿上婚纱，戴上专属对戒，在新北留下携手一辈子最感动的幸福起点。副市长刘和然指出，除了举办联合婚礼，市府更重视感生能养政策，期盼落实友善城市。
10: 不管是生育的补助，从之前的3万、4万、5万提高为4万、4.5万到5万，我想这是一个宣示性。我们更在意的是背后的价值，提供给我们年轻朋友，他感生的时候，我们公部门、我们市政府一起来陪他，一起教养你的孩子。
9: 民政局表示，参加本次联合婚礼新人除了可以获得草山金宫手作对戒、实用家电3选1、淡水酒店住宿券等祝福礼，婚礼当天还可以参加市价近70万元的幸福好礼抽奖，奖项包括意大利及日韩航线双人机票、全自动意式咖啡机、洗碗机等50项大奖，欢迎涉及或是就业在新北市的未婚男女参加，如报名超过百。

0: 队将办理公开抽签。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世足赛追组赛事，卫冕军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今天交手。阿根廷靠着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率领阿根廷首战就以3-0抢下开门红，收下三分积分。今天是梅西生涯在国家队第200场出赛，也是生涯第27场在世界杯出赛。他火力全开，单场3记进球，追平德国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列历史进球王。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2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大货车停放路肩，另外还有空瓶子散落在全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龙井出口匝道有拖车故障停放，继续往北92.1公里，在竹林路段前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南下4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有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在路肩，台一线南下65公里在明星各大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坑洞，台66线西行23.8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棉被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3: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2: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3: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2: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3: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1: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4: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5: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4: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5: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4: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5: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4: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5: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好的，下午来到了1:07，欢迎加入今天6月17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好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哈，有没有觉得那个熟悉的温度又回来啦？好像呢昨天前天的这个气象都有讲到说哈，好像今天在我们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也是这样子齁，所以我今天早上呢就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啦，或者有一些要洗要晒的啦齁，床单被套等等，或者是前几天太热齁，就是睡觉的时候盖被子啊，可能有老乖洗洗啪啪的齁，今天焚风很适合晒东西啊。当然呢像我家里呢有种这个小小的香草植物啦，也要提醒大家齁，光这一些小植物呢都已经很怕热了，更何况是人齁，所以人要补水，植物要补水，然后该洗的该晒的可以趁今天这个好天气有焚风的时候把它洗一洗晒一晒，然后也要让自己的花草树木啦，还有自己本人也要多补充一些水分哦。好，中午前后的温度比较高，也要请大家做好防晒了哈。这个烤肉酱可以准备好了哈，不是要过中秋节，而是人身上用的哈，防晒乳液把它烤起来，预防自己晒伤哈。外防晒内补水都是很重要的。好的，今天礼拜三，那当然是小周末呢，心情稍微比较愉快一点点，搭上这样的阳光。待会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今天6月17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先把节奏调起来，小周末快乐一点。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收录在他三面夏娃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这一首歌曲 I'll Be Late 非常适合今天礼拜三小周末的节奏哦。

听到的歌曲是欧巴萧亚轩 I'll be there， 下午的1:13。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6月17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我们来看到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6月18号受到了澎湖啊，来看到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的这个天气，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好，那我们再统整一下哦，中央气象署表示说呢，因为西南风的水汽影响，所以中南部要注意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北部早上已经有零星降雨了，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花的山区雷雨区会比较明显。明后两天呢，水汽逐渐减少。那端午节期间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可以说是更加稳定。稳定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会高温炎热哦。好，那今天封面呢，逐渐往的北来移动，那持续呢受到了中南部这个西南风的影响，所以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华东地区呢是多云到晴，那受到过山沉降的影响，台东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花东纵谷也有局部高温出现。好，所以在外出的时候呢，防晒哦，可能就是这几天我们台东的朋友要注意的事情了哦。外出的时候呢，嘿，要怎样做好这个防晒呢？当然就是身体的哦，这个表层也要有这个防晒乳液之外呢，我觉得外出的时候穿着比较透气清凉的会是比较好一点点哦。尤其是焚风来袭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闷啊。好，那明天呢，西南风的水汽逐渐的减少，清晨南部也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以午后的雷阵雨为主，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二，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又会转为比较稳定，各地山区跟午后都还会有零星的降雨。温度方面呢，今天在台湾的高温已经开始回升了，明天开始一直到周末假日，各地的高温可以达到34到35度，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礼拜六前，台东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台东的朋友外出的时候都要注意高温了。再来关心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要请大家呢来防范的局部的焚风，绿岛要注意有强风，天气呢降雨几率 20%， 气温来到了26到32度。好，那当然呢就是中午前后啦，外出的时候真的都要注意做好保护了，那尤其是工作或者是在外面跑业务的，可能在太阳底下曝晒的，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好，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今天天气偏热，但是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不要忘了可以带个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7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老萧萧敬腾，这一首作品《海域恋》。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小的爸爸别紧张，小的一点要十五分。好的，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那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施工的部分，来看到市区的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呢，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那会影响到的间歇性停水的区域呢，包括在我们的仁爱国小附近，还有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好，预计影响的户数有124户。好，那这个施工呢，会一直到明天下午4点钟。各级刚娘哈，要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啦。再来看到呢，市区啊，我们看到从明天到6月22号哈，好，会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好，换地方了哈，来到了博爱路的210巷，那会在这个天官堂等周边的区域当中，会有稍微影响到，也是会有间歇性的停水，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从明天6月18号一直到6月22号，下个礼拜一，那预计。是在博爱路210巷当中，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预计影响74户。好，所以今天晚上过后呢，就要把明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喽。市区的其他管线作业，我们来看到在衡阳路6巷28号的路段，以及上海街14巷17弄的路段，以及正气路390号的路段当中，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山路154巷，还有宝桑路404巷，中华路一段276号有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的立坑，那另外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好的，请您经过施工的地点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变换车道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下午的1点27分。提醒点影响外出的话呢，都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水，多喝水哦。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这首歌曲的节奏，《The Age of Glor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军对无人机反无人系统的作战需求始终存在且日益增加。国防部副部长徐世俭表示，会依行政院指导，用各式各样方法补充相关作战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针对台湾向美军购买 F-16V 战机的首架机返国进度，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指出， F-16V 的飞返属于机敏事项，目前还是依照9月底前来台这个时程管制，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大幅度删减，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不会放弃，会另外提出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支持国军。徐思俭说，
3: 无人系统、反无人系统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必须要建立的。那因为这个作战需求始终存在，所以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导，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作战需求。
2: 对于火山布雷系统、次针飞弹及 MQ-9B 无人机等对美军购装备陆续于今年下半年交运，国军是否做好接装准备？徐思俭强调，任何新式武器来到台湾，国军都一定会同时做接装训练，不会等武器来再接装，每一项武器都是这样。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违规驾车遭巡逻员警拦查，他拒绝配合并企图逃逸，当场被制止逮捕，车内不仅藏毒还涉嫌毒驾，专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现行犯等罪嫌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社口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夜间巡逻勤务时，在神冈区大丰北街与丰社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停等红灯时，不仅超越停止线，还走走停停，随即上前拦查驾车的张姓男子。
5: 车子先靠边停一下，证件我看一下。
4: 过程中，男子突然情绪激动，拒绝受检，并企图驾车离去。社口所所长郑志明表示，民警大声喝令下车，男子仍不愿配合。员警抓准时机，拔出车钥匙，以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
6: 依法搜索，在于车内查获疑似含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电子烟、毒品使用器具等物品。另经其同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依托米酯、鸦片类、安非他命等几卡西酮阳性反应。
4: 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毒驾部分则依道交条例致单举发。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大学生骑乘机车与汽车发生碰撞，造成头部重创及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所幸经医疗团队及时抢救，成功从鬼门关拉回来。医院特别呼吁，暑假将到来，交通安全更需留意。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女大生车祸后一度失去意识，被紧急送往园林基督教医院急救。到院时，除了全身多处开放性骨折之外，还出现左耳漏液等疑似严重头部外伤征象。经紧急检查发现，病人有急性硬脑膜下血肿、蜘蛛膜下腔出血，伤势复杂而且危及生命。张基急诊部主任邱俊杰医师说：“
2: 那经评估后为严重的外伤，所以后来转至彰化基督教医院。”以绿色通道的方式来执行。那在医院转院的过程当中，一度昏迷，经过紧急抢救以及跨科别的整合治疗之后呢，病人已经恢复意识，并且已近期出院，预计可以复原，后续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1: 邱主任呼吁，暑假期间大家外出活动较多，容易导致严重外伤事故增加。由于机车缺乏车体外壳保护，一旦发生车祸，后果不堪设想。请民众及年轻学子在出游行车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小心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0: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

0: 的超商店员。
1: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2: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0: 我们都是后速兵，
3: 一起现身说法，
2: 拒绝上当。
4: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5: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会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是哈，我是去那个邱差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年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呐、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4: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5: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胃口，给你5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4: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6: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例，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 以小博大，

0: 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1: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李圣杰的眼底星空，下午的1:49。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处，在350到400公尺，这里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呢，会有相关的管制通行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00到3:10，还有傍晚的5:00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00。那如果要走替代道路，可以往台十一线，再转马亨亨大道，再往台十一乙线来行驶就可以。来到了台23线，在成功路段45公里当中，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的通行。那另外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经过这里也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相关交通引导措施来行驶。再来到了台九线池上路段304到305公里，北上路段当中呢，有路面的修复工程，这个段落是半半施工，交通管制要请您配合现场的交通引导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1。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淑华姐姐，收录在《淑华盛开》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蛮喜欢的一首作品，也非常符合今天的天气的感觉哦。这一首歌曲《爱的换日线》。

听到的歌曲来自 Alex， 这个陈淑桦姐姐的作品叫做《爱的幻日线》。好的，下午的1:55，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呢来看到路况资讯哦，在市区的路段呢，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大寮路段哦，在413公里到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是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大溪路段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部工程在进行，那这里占用的南下车道外线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继续来到了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432到437公里有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好，这里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无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6。听完了陈淑桦姐姐《爱的幻日线》，来听到这一首非常浪漫，但是又很适合这样子夏日甜甜的歌曲，来自 Alex 杜杜的伟跟顺子一起合作的《真的想你》。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85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165.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南下220公里，在中心系统前，内线和外路间有许多箱子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2.9公里，新丰一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

0: 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3: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3: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5: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3: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1: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6: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7: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8: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因为爱。下午的2:09，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传媒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下午的两点刚过十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呢，在我们南横当中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今天礼拜三是管制禁止通行的，要请您留意。另外来到了台二十线在襄阳路段155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好，那道路是双向的管制通行，那提醒您下午有放行的时间，2:30到3:10放行，2:30到3:30放行一个小时，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指挥来行驶。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立园路段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封闭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有管制的放行时间，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来到了台二十线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在这边有几个施工管制点都是在做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要提醒大家呢，要配合现场的交通引导，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那今天呢，在碧山隧道177公里，这里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再来到了立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这几个公里数当中呢，都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还有新增两个机动管制点，在187公里、800公尺，还有195公里当中的240公尺，这边都有相关的机动管制时间。再继续来看到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的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来做交通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好，那要提醒大家呢，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放行的时间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12。

听到的歌曲来自吴青峰《巴别塔庆典》，下午的2:19。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来关心在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讯息。

好的，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终于吃到了我今年的第一颗肉粽。对，就是端午节的第一颗肉粽哦，就是来自我们的阿木阿木啦，也是阿木啦，哈哈哈哈，很像妈妈一样的哦。这个阿木呢，就是早上就刚好路过，然后去他家拿东西，他说：“我刚好那个肉粽要起锅了哈，赶快拿给你。”然后呢，还有孙阿腾哦，好，真的我都在怀疑说他到底是不是有偷偷听我的节目呢哈。嘿，都知道说那个吃粽子呢要搭配这个高鲜的食材哈啊，真的就是有这个哈孙阿腾笋子汤。好的，这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哈，每一天都来倒数，然后呢，家家户户应该都可以啊，就是闻得到这个粽子香吧。我真的觉得啊，像啊，就是来到台东之后呢，吃到的粽子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像是啊有糯米类的东西呢，好像外面比较常用的哈，就是这个月桃叶。哇，真的在闻到那个粽子的香味的时候，跟以前哦，就是在都市里面闻到的不一样啊、都是以前可能闻到的就是那种粽叶、竹子叶的哈、那个香味啊，但是呢，来到这边之后，闻到的就是月桃叶的香味，有一种清香味呢哈、好，但是啊，营养师还是提醒大家，因为粽子呢是糯米为主的哈、这个成分，那因为粘性比较高，本身消化比较不容易，所以呢，如果一次不小心摄取过多，还是容易对肠胃造成负担，会出现腹胀、消化不良，甚至胃酸分泌过多等等的症状，也会影响到血糖跟体重的控制。好，那因为糯米呢，在吃进去消化的过程当中，要比较使用长的时间来分解，加上呢，肉粽的内馅都是啊、高油脂跟高盐分的食材。好像我阿姆呢哈，这一次包的那个素粽，哦，就很好吃呢哈。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里面的哦，他包了菜包，还是蛮喜欢提起的，然后有时候菜包的部分呢哈，咱就是染一下艺术的就好啊哈，因为很容易这一些馅料呢，不小心会过咸。哦，甚至钠含量比较容易高。好，那这样子呢，容易消化系统呢，在短时间内呢，高油脂、高盐，然后又糯米要长时间的消化，好，所以你的肠胃就要短时间内承受大量的压力。那其实呢，吃粽子的时候应该要掌握正确的吃法跟诀窍，不是说从哪里拆从哪里吃，而是要怎么样子来享用粽子呢？不是叫你完全不要吃，吃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注意呢？好，就是呢要放慢速度，细嚼慢咽。为什么？因为粽子糯米嘛，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消化，所以呢你要慢慢的咀嚼，把它咀嚼的细一点点，这样子让肠胃比较好消化。不要想说一下子哇好好吃哦，大口三口把一颗大粽子就吃完了，哇！因为巴肚里面都丢丢安尼哦。

好，那因为呢，淀粉主要在口腔中呢开始分解，如果没有仔细咀嚼就吞下去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胃部的蠕动呢是会造成负担的。所以刚刚我们讲什么呢？好，一定要补啊油哦。好，那其实呢，像是糯米啦，或者是这一类的食物，淀粉食物呢，如果说没有消化完全的话，很容易导致胀气或者是消化不良。那建议呢，营养师建议大家可以咀嚼20到30次，啊，你都会给闷剩几个啦，你就是咀嚼的差不多就细细的一点哈。然后呢，这个唾液跟淀粉酶还有这个糯米来混合均匀之后呢，嘿，它就会消化掉。好，这样子呢也可以哈，就是摄取的比较少一点点，因为咀嚼比较多嘛哈。再看板呢，好好，那这样子呢，控制分量，一天之内呢不要摄取过多。好，那我刚刚呢也在看我弟在车上吃这个肉粽的时候，哦，真的是吃得很胖的齁。好，但是呢真的就是要探修给你讲齁。为什么呢？好，营养师讲到呢，糯米就是支链淀粉所组成的啊，如果呢齁你让它放冷却之后呢，会促成淀粉老化。有没有看过那个齁，就是米啊，如果放在这个环境当中，熊过什么干干对吧齁。好，这样子呢结构会更加紧密啊。其实呢齁，如果安呢边爱干干，尤其是油饭类的或者是糯米类的它旁边呢是不是安呢流啊齁，就是会有一点点那个呈现透明坚硬的做派色齁。好，这些呢其实也会让你的肠胃更难消化。那有时候肉粽啊不小心放太久齁啊，可能它里面的这个淀粉啊硬化之后，哇，那在吃掉肚子里面呢，反而会让你的肠胃增加负担。所以食用之前呢，要怎么样？充分加热，好，维持比较佳的消化性跟口感。这就是为什么呢？吃肉粽之前哈，老人说爱吹吹啦哈，吹啊烧较好吃啦哈，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哦，真的是爱探烧跟吃哦。吃肉粽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蔬果啦，还有呢，一些就是高纤维的，像刚刚讲的酸啊汤，哇，就是具有高纤维的清汤的话哦，我们够用个最油的哦，我们就是清汤，然后你可以加少许的蔬菜啦，甚至是简单的肉片等等哈，增加蛋白质的摄取。好，那饭后呢，或者是直接把这个肉粽变成是你的当餐的主食，然后呢，在吃完饭之后可以搭配蔬果，让你的营养更均衡哦。好，那营养师有提醒哦，像是增加膳食纤维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十字花科的蔬菜、高丽菜、白萝卜等等，这一些都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跟蠕动，也可以让你的营养更均衡。然后再来呢，水果的搭配也是很重要的哈。你在餐后补充膳食纤维的水果或蔬菜啊，比如说呢，像餐后的水果啦，奇异果、香蕉，香蕉可以哈，因为香蕉怎样，如果你吃太咸的话，吃香蕉哈就可以跟你的钠含量哈来做平衡，它可以帮助钠含量的代谢。这几天我在跟我弟讲，你如果有看到那个市场卖香蕉的话，你去买香蕉啊，他就很听话哦，他说有，好好吃香蕉。好，那甚至像秋葵也可以够一嘛哈，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膳食纤维的摄取来源，都可以帮助肠道的蠕动跟营养平衡。好，当然吃的过程当中呢，少沾酱哈，不管是什么样的酱，甜辣酱、酱油膏，或者是呢拿一夹鸡掌哎哈，如果有一些砂糖、蜂蜜或黑糖等等，这一些呢其实它都是糖类，所以沾的时候呢，我们小小的沾一下，有那个风味甜甜的感觉就好了哦。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三民区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火警，停放在巷弄里面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八辆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原因还需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3: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三台汽车以及五辆机车。那我们出动九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2: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建设厘清。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最新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出炉，确认感染源与一名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疫情暂未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5: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框列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疫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4: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全国11强战两席，台南无烟治理实力跃上国际，东林奇美双院连霸全球无烟医院金奖。魏吉尼的报道。
6: 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跟柳荫奇美医院继2022年双双荣获全球无烟医院国际金奖后，今年再次通过全球无烟健康照护服务网络严格国际评核，成功蝉联金奖的殊荣。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说：“
7: 戒烟卫教师，我们嘉义部的同仁，他们都非常的努力来推广戒烟，希望让民众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身体。那我们医院也充分的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医院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无烟医院国际的金奖，那我们非常的高兴。”
6: 刘英奇

0: 因为医院院长周伟宁也说，
1: 让员工能够一起走，他们就会走得更远，所以我们的建员工的建立可以达到 75%， 也是我们全体同仁大家一起的努力。
0: 卫生局长李翠凤到场祝贺，盛赞奇美医疗体系摘金，为台南健康城市再添荣耀，
2: 能够打造自己一个健康的这个职场，那同时呢也把这个触角伸到我们的社区，那展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哦。
0: 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6: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5: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6: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5: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8: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0: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我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2: 都只有讲的真重要，时代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行过马路，一定爱行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爱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灯外。
13: 时代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Madagascar， 它们与东南亚、大洋洲以及马达加斯加都是属于同一个语系的。Belong to 是个片语，叫做属于。Language family 就是语系的意思。讲完了原住民概况，接着来介绍一下台湾有哪些主要的原住民族。Among them, the biggest six are Amese, Paiwan, Tayal, Bunong, Puyuma, and Rukai。 在这之中，六个最大的是阿美族、排湾族、泰雅族、布农族、卑南族以及卢凯族。 There are many ways to enjoy indigenous culture. In Hualien, there is an indigenous wood carving museum. 有许多方式来欣赏与体验原住民文化。在花莲有个原住民木雕博物馆。 There are many ways to 指的是做什么有很多的方式或是方法，这个句型我们经常都用得到。 Wood carving 就是木刻、木雕。 The annual festival of Austronesian cultures is held in Taidong. 在台东举办一年一度的南岛文化节。 Be held 是个片语，举行、举办。There's als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in Taidong. 在台东还有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讲到原住民文化，就不能不提到他们的祭典。那这边我们介绍两个最常听到的，像阿美族的丰年祭，英文叫做 Harvest Festival。 Harvest 就是收获的意思，而 festival 就是传统的节庆。还有达悟族的飞鱼祭，英文叫做 Flying Fish Festival。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There are many ways to 有许多种方式可以做。 to 后面加上动词原形，表示做什么的方式。我们看一下例子。 There are many ways to enjoy your vacation.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来享受你的假期。接着，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pend a lovely day at the beach. 有许多种方式可以在海滩度过美好的一天。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Indigenous 形容词，当地的、本土的、土生土长的。 Officially 形容词，官方的、正式的。 Recognize 动词，正式承认、认可、认定。 Tribe 名词，部落、种族。 Native 形容词，天生的、出生地的。 Research 名词，研究、调查、探究。 Belong to 片语，属于、是的成员。 Wood carving 名词，木雕、木刻。 Festival 名词，节日、喜庆日。 Prehistory 名词，史前时代史。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台湾的原住民，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启兵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启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

制作播出。好，来看到今天的英文单元呢，介绍到的就是原住民族。好，那当然呢，就有提到我们台东了。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看一下哦，原住民族原住民怎么样来用英文来表达呢？好，那原住民呢，就是 indigenous people。好 ，indigenous people。那刚刚呢，老师有提到哦，另外一个单字呢叫做 aboriginal， aboriginal 也是可以的。

好，那来看到呢，哦，这个 indigenous 呢，它是形容词，所以后面一定要加 people。好，那如果呢，哦，你 aboriginal 呢，也就是可以直接啊，代表就是原住民族的意思。好，所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台湾，它刚刚呢讲到里面有几个族群啊，这个原住民族的族群不一样的地方。好，那先来认识到呢这当中的内容，它今天有分两段哦。好，那介绍这个原住民族的由来。好，讲到呢 The indigenous people have been living in Taiwa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好，讲说呢，诶，其实原住民族呢在台湾的这个居住啦，哦，甚至是相关的栖息的这个年份已久，甚至是 到追溯到好几千年。 There are 16 officially recognizedIndigenous tribes in Taiwan。 好，讲说呢，现在呢，已经有这个16个，就是公开的，就是公认的 officially， 就是公认的或是官方认证的。好，公认的正式的正式认证的，recognized indigenous tribe in Taiwan。 好，那有哪一些族群呢？ And each of them has their own native language and culture。 好，每一组呢都有他们自己的native language，有他们自己的当地的语言啊，and culture， 而且有一些文化。Research shows that，就根据研究显示呢，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are considered Austronesian。 好，它是呢，就是根据说这研究显示呢，这个原住民族是，有一点像是呢，是，这个南岛民族。好， considered，就是被，认为，是这个南岛民族 or Austronesian speaking people， 或者是南岛语性的，这个民族。好，那其实他们讲一些语言呢会有这共通的地方哦。 They belong the same language family，他们其实是同一个语系，一个同一套的这个家族、是语言家族里面，我们这样子比较好理解，好，就是 language family， 他们是同一套语系里面的。好，这个语系呢是我们来看一下哦， same language family as those in Southeast Asia。 好，就是像有一些在这个就是东南亚啦，或者是呢Oceania，或者是说像是这一些地方，像是大洋洲，或者是 Madagascar，或者是马达加斯加这边的呢，是语系是有一点一样的。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呢，他讲说 among them，在这一些的族群当中。The biggest six are Amis，他们讲说有六大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族群，好像是阿美族。好，那他后面有括号班炸，应该是这样子念啦，因为 我就好像有听过那个朋友念班炸。好，那当然我发音，如果不正确的话再请多指教一下。好，还有排湾族，以及呢泰雅族，泰雅，还有布农，布农，还有呢普尤玛卑南族 and 卢凯，卢凯族。There are many ways to enjoy indigenous culture。 好，这其实呢像在台东啦，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呢去体验啦，或者是认识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好，那其实呢他刚刚有提到了，在文章当中有提到呢，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呢可以来认识，也可以体验一下呢原住民族的文化。 In 花莲 There is an indigenous wood carving museum。 好，

他讲说，在花莲呢，有这个原住民族的哦，这个木雕哦的这个博物馆，木雕博物馆，and annual festival of Austronesia。Austronesia cultures inheld in Taidong。好，他讲说呢，哦，就是在每一年呢，哦，有这个南岛文化节啊，就是在我们台东举办的。There is als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in Taidong。好，介绍到就是我们的哈，这史前博物馆啊。也就是在我们台东的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好，这一些呢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不一样的文化的族群，还有相关的这一些内容啊，都可以来做体验或者是来参观的。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进到了暑假期间啊，可能进到七月份、八月份呢，开始在台东也会有不一样的，包括像是啊这个丰收季、丰年祭、丰年庆等等的，好不一样的这一些庆典哦。那如果当大家呢想要到部落里面去体验的话，记得呢要遵守当地的或各个部落的这些文化的规定哦。好，那当然呢去到人家家里齁，马来靠雷毛诶齁，我们就是说诶打扰了，那我们在旁边看，然后可不可以拍照，可不可以记录呢？好，我们当然是要问主人的意思齁，不是自己想说啊我只是自己看而已啊。没有齁，我们去到人家家里还是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哦，相互尊重一下，然后呢也不要过多的去来做指教啦，或者是做一些语言上面啊文字上面的齁这些描述或批评啦，我们抱着一种尊重的心，好，我们就是来欣赏一下不一样文化的美就可以咯。好的，喜欢今天的疑问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55集。好，今天介绍的主题就是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在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8.5 公里过埔盐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 232.3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南下 242.9 公里云林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塑胶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的，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04.1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铁板；台65线北上1.1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后方回堵0.9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

0: 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七成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一成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一到两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三成。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1: 我们也发现了有九成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一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0000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0: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2: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奖。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3: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2: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0: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4: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0: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0: 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绿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7: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得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宽度差二十公里，时间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8: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是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oxette， 这一首歌曲 It Must Be Love。好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这个瑞典流行二人组 Roxette 的非常经典的作品哦。那这一首歌曲呢在1990年的时候呢还是一样持续呢在榜单当中。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呢在美国第三首的冠军单曲，也是他们最畅销的作品之一，甚至在非常多的国家拿下了多这个白金唱片跟这个金唱片的认证。那之所以呢一直到1990年呢都还是会这么的流行，就是因为1990年有一部电影叫做《麻雀变凤凰》。还记得这部电影吗？找到了 Julia Roberts 跟这个 Richard Gere 哦，这个理查吉尔，哇，他们呢这两位的搭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搭啊。一个呢是多金有魅力的，然后另外一位呢是风姿绰约的，哇，这两位呢就是蹦出的火花，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呢真的可以看得到他们当时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共鸣啦，然后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些创意的展现，甚至听说有一些漏网镜头呢，这都是当下呢他们的这个出糗，然后或者是说笑场的镜头，但是没有想到呢，因为当时导演呢没有喊卡让他们继续下去，然后就变成了非常经典的画面哦。好，如果想要听到这一部电影的想要看到这一部电影的一些漏网镜头啦，或者一些说明的话，网站上面应该蛮多的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咯。好的，听完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呢，继续来听到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非常经典哦。在2005年的1月份呢，他先发行了这一张台语创作专辑的 original 版本的，然后就是以摇滚啦、电音啦，还有呢 trance 跟 techno 为主，你就可以知道呢原来他当时呢就听到这个电音舞曲的这流行的程度了。后来呢在年中的时候，也就是2005年的6月7号，隔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呢，发行了这张专辑的混音版本，专辑名称叫做《双面人》。双面人版本就是摇滚的啦，另外一个人面纱，这就是混音版本的。

邀请到了世界百大 DJ 来进行混音，把这一张的台语摇滚专辑变成是电音专辑。讲到这张专辑啊，当年也是很厉害哦，在第十七届金曲奖当中入围了年度歌曲奖、最佳台语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还有最佳作词人奖以及最佳音乐录影带导演奖，最后呢拿奖的是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伍佰大哥，他找到了范晓萱一起合作这一首歌曲《海上的岛》。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其他很好听的作品哦，包括像是《厉害》，还有呢《台湾这周》这一首歌曲真的非常经典哦，还有呢《红台心情》等等的作品，在这张回音专辑当中呢，都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诠释的方式哦。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比较略带电影感觉的话呢，跟伍佰大哥摇滚有一点不一样的，欢迎呢听到这张专辑啦，双面人的混音版本。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6年的6月14号，来听到专辑呢是这位日本女歌手第四张的原创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Ultra Blue， 把它翻成叫做青出于蓝。这一首歌曲主打的单曲 Colors。

好的，听到歌曲来自于多田这一首歌曲 Colors， 下午的3:25，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呢，来到了2008年6月17日。好，来听到这一位女歌手呢，她是来自于美国的哦，这位创作歌手。好，那在呢2008年6月17日，他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做 One of the Boys， 他是 Katy Perry 首播的主打歌，就是这一场非常经典的作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Katy Perry， 她在2008年的6月17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One of the Boys》。那这张专辑呢，在其他的国家哦，包括像是阿根廷、奥地利、加拿大等等的这一些国家呢，进榜都是有前十名的。这张专辑呢，也帮 Katy Perry 呢拿下了2项格莱美奖的提名，在全球的销售700万张。那这张专辑呢，甚至后来在澳洲、加拿大、智利、丹麦等等也都是拿下了白金认证。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首支主打单曲，叫做 I Kissed a Girl。 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在 Billboard 的榜单上面单曲榜的首支冠军作品。好，同时呢也是这个摇滚歌曲的1000首当中的榜首。好，那第二首歌呢叫做 Hot and Cold、也是在美国排名第3。那在像是德国啦、加拿大、澳洲跟奥地利等等国家呢都是第一名的宝座的。好，后来呢来到了第4名的单曲叫做 Wake Up in Vegas。 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让他拿下了 Top 10， 那是第3首呢进入到这个单曲榜当中 Top 10的歌曲。后来呢他就展开了他的首次的世界个人巡回演唱会 Hello Kitty Tool。 听到这一首歌曲，他的主打单曲之一 Waking Up in Vegas。 3点28分，待会3点30分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下午针对大台北等12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及高雄山区慎防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提醒，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水。目前正值一期花生采收期，但连日降雨重创彰化产区，出现植株腐烂、果实发芽等情形。县政府呼吁中央及早核定灾害补助，让农民能够开始下一期的耕作，稳定收入。
2: 受到梅雨锋面影响，超出作物可承受范围，成熟花生长时间浸泡在高含水量的土壤当中，不仅影响继续进场采收，也造成减产及品质下降。彰化县长王惠美指示农业处全力协助农民清查灾害损失，向中央争取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协助农民尽速复耕，稳定生产。
3: 咱这个彰化县内底拢总有3058公顷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生产，占咱全台湾大概是1/5的这个产量哦。那会使讲影响到咱的这个乡亲嘛，真大，大部分拢伫咱的大城，咱的这个丰原以及咱的离林地区哦。那希望我们的中央能够正视我们发生的一个问题。
2: 县府农业处提醒农民，如果田区因为这次豪雨造成植株浸泡、腐烂或发芽等灾害损失情形，请先拍照存证，可开启相机时间和定位的功能，尽速向土地所在地乡镇市公所通报，以利汇整资料，向中央争取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协助农民降低损失。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在连日大雨后，端午节连假渴望放晴。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表示，预计连假车流量约为平日的 1.3 倍。尖峰时段部分路段容易拥塞，其中6月20号国五将出现北返车潮，北向恐从下午1点塞车到深夜。桃园芦竹警方拦查可疑车辆，一举查获满载8名逾期拘留越南式联移工，全案讯后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侦办处置。记者静杰的报道。
4: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员警16日晚间巡逻，查缉毒驾酒驾时，途经芦竹山林路二段草子旗路口，发现一辆厢型车走走停停，行迹可疑，上前拦停，却见该车严重超载，且面对盘查，车内人员都言辞闪烁，无法清楚表明身份。员警见状提高警觉，分头紧贴车门，呼叫支援警力到场，顺利将车内7男1女越南籍移工带回查证，最终证实8人都逾期拘留失联。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5: 经盘查赫然发现车内7男1女共8名越南籍移工，全数为逾期拘留及停留之拖延对象，全案讯后依法移请移民署专勤队侦办。
4: 桃园市警及芦竹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容易藏匿出没非法外籍移工热点加强巡逻盘查，展现维护治安和社会秩序的决心，也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雇用来路不明的外籍劳工，以免遭到重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涉嫌毒驾，不仅拒绝盘查，还在街头以时速100公里逃窜，并冲撞警车，造成3名员警受伤。一二审法院都以毒驾及妨害公务等罪，分别判刑6个月和1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李姓男子2年多前在高雄一家钓虾场的包厢内，陆续试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之后开车外出，因途中违规停车被员警拦检盘查。男子为了避免试用毒品被裁罚，开车逃逸，并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在街头逃窜。3名员警接获通报支援围捕，并以警车拦阻。李姓男子

0: 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加速冲撞警车，造成三名员警受伤。事后，李姓男子尿液验出多种毒品超过公告浓度，被依法起诉。第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明知毒驾可能造成用路人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仍开车上路，并正面冲撞警车，造成员警受伤，漠视国家公权力执行，事后也没有和受伤员警和解赔偿。同时考量他曾因过失致死罪被判刑五个月入狱，五年内又再犯属于累犯，犯罪情节严重，依毒驾和对执行职务公务员施以强暴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和一年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再度入狱。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4: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3: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4: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指定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3: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哇，出分了！
7: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6: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7: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啦！
6: 欸啊、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8: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被骗去，所以我速速骑车挂回来咯。
6: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马路就像是城市的血管，流动着每个人的生活，而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当您接近路口或准备转弯时，请记得慢看停。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请务必主动停下来，保持三个整木纹的距离。
10: 而行人朋友们，当车辆为您停下时，也请展现您的专注，放下手机，加快脚步，专心通过马路。您的快步通行是对驾驶人礼让最好的回应。
11: 人车互相尊重，大家都能准时平安回家，车辆主动停让，行人专心过路，让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又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宥嘉，《热血无赖》，下午的3:43。好的，在2016年的6月17号呢，林宥嘉发行了这一张第五张的专辑，就叫做《今日营业中》。这一张 CD 现在还躺在我家的这个就是 CD 架上面哈。好了，整张专辑都很好听哦，尤其是他的那个营业中啊，好像就是放在那个架上的商品一样哦。整张的专辑都是很用心的在做包装的，我觉得是现在的那个数位音乐发行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张专辑呢，当年在第28届的金曲奖当中入围了2项，包括了像是年度歌曲奖，还有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我个人的许多的心头好，除了刚刚的主打歌《热血无赖》，还有呢像是《天真有邪》以及《一点点》，还有呢另外一首歌《白昼之月》。哇，这首歌我也是很爱很爱啊。下午的3:4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看到在市区的在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在仁爱国小跟思维路一段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好，那目前呢施工会一直到明天的下午。

4点钟。记得今天哈，这个还是要把明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那另外呢，从明天开始呢，在博爱路210巷当中，周遭巷道巷路之间呢，会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所以今天呢，也一样要把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施工会一直到6月22号礼拜一，所以邀请您留意一下喽。再来看到市区的施工路段，衡阳路6巷28号的路段，还有上海街14巷17弄，以及正气路390号的路段当中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另外，在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中华路一段276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的立坑，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27巷的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行经社区里面啦，或者是巷道巷路之间有在做施工的话，都要请您放慢速度，然后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台十一乙线的志航路段呢，在双向4公里300到400公尺有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在这边需要呢有一些施工的管制路段啦，要提醒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那在 T 的道路的部分呢，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再来看到台23线成功路段，在45公里处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Closer， 还有柯奇奇的春天。下午的3:5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好，在东二乡的小马路段呢，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在这边有区间测速可以执法的范围，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

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这里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注意行车安全。池上路段在304到305公里，这边北上的路段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是半半的施工方式，请您要配合现场的交通引导指挥来行驶。继续来到呢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这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432到437公里有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这里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目前管制禁止通行，向阳路段在台二实线155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交通管制，那在刚刚3:30的放行时间已经结束了，要请您留意目前在管制当中。立园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在这边道路双向是机动管制，5点钟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到了台二实线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在这边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一样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今天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来看到立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这几个段落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都是机动管制的，那在187公里、800公尺以及195公里、240公尺也有新设两个机动管制点。碧山隧道到雾路路段在雾路出口这边台二实线177到182公里，这边有边坡刷坡广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交通管制，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57，看到窗外的天色还是一样很亮哈。不过呢，今天相信都是很闷热的，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哈，就是来做一下这个补充水分啦。然后呢，可能穿着上面也可以稍微比较透气、清爽一点点哈。好，那可能稍微一点点，我觉得还是要带个雨具出门啦，以备不时之需。待会4点钟把时间交给我们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呢，待会我们要连线给我们的花莲分台，今天花莲跟台东来做联播，好，要再给我们花莲分台的姐姐来播报路况给大家喽。明天礼拜四下午的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我还蛮讲话，有淡薄强。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另外，在南下135.7公里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大型铁皮掉落。先前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螺丝已经排车了。稍早在台65线北上1.7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3: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17号，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的下午。是的，小周末的下午呢，湘怡希望用这个轻松下午茶的方式哦，跟大家呢一起来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好，那当然呢，这个礼拜啊，还有一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也就是端午节。那明天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好，在我们的花莲文创园区呢，有推出了啊“细说端午花创来上菜”的这个系列活动啊。那当然呢，这项活动啊，也感受到了，也就是啊，这项节日的一个端午的氛围。那当然呢，那在这个礼拜啊，也就是端午节当天，那一直呢到连续假期结束21号啊，那接续的呢还有许多的活动。那所以呢，今天下午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在园区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哎，老少咸宜的参与呢？

再来呢，跳过鲤鱼潭哈，鲤鱼潭我们昨天说了好多，对不对？好，跳过鲤鱼潭呢，来到光复。好，那在端午节这一天呢，有光复稻香节，也就是米好小粮袋。好，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那当然也是适合哦，那全家一起来轻旅行。

于呢，去年9月23号，光复呢马太恩溪堰塞湖的溢流的状况哦，那重创了整个的一个光复的街区，还有呢也影响到地方的经济哦。那所以呢，在此我们要共同的来哦，就是协助在地的商家振兴，同时在经济部的商业署也以光复乡、凤林镇还有万荣乡哦为重点为核心的区域，所以呢，在这次的元宵节就是在光复这里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啊，将会擘画也就是稳复原、聚人潮，那同时呢也扩商机、亮品牌哦。那所以从年初的活动一直到现在，果然呢真的是从元宵节一直到现在哦，这是四大行动策略。所以呢，在6月19号到21号端午连续假期这几天哦，那由光复糖厂所主导的活力的接力棒哦，那也就是米好光复稻香节，那也会规划免费的 DIY 的米食料理体验哦，那所以呢，还可以打卡存证，再来呢，也可以得到限量的，真的是限量的哦。那也就是呢，还可以抽奖哦。那这个限量呢，只有100份哦。那所以呢，要提前的来研究哦，怎么样去抢到呢这个头筹哦。那当然呢，接下来的话呢，连这个中秋节的档期都已经安排好了哈。那所以呢，在这一次好好的研究延续下来的话呢，我们这一年来说，在光复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振兴的资源，还有呢地方的商业的环境的。

复苏。好，那也希望呢带给我们光复啊重建家园的力量。好，那当然呢刚才说我们跳过鲤鱼潭，鲤鱼潭还是要说一说啦。好，鲤鱼潭这个这个节日这个活动呢，那当然是每一年都是呢在我们花莲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地点。好，那日前呢已经开光点睛了那所以呢期待的就是呢这个礼拜五端午节当天，还有呢第二天21、20号，那在光复乡的鲤鱼潭呢盛大登场。那当然呢这样的活动呢也多年来那获得相当大的好评，那这一次呢还更加的盛大总共有75队来参加，那所以呢真的是老少咸宜而且呢还有一组叫做呢快乐体验混合组那可见呢真的是要让大家非常的快乐，而且呢要满载而归。那所以呢这是一个融合了体育还有文化跟观光的端午佳节。那在今天下午茶时间我们呢慢慢的来了解，那同时呢现在功课做好了，中秋节呢也会有不一样的惊喜，那所以今天要认真一点啊。说起来呢礼拜三不是要轻松一点吗？不过呢还是可以把这个功课做好的。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江美琪所带来的你那边晴天。哎呦，真的吗？好，确实现在花莲是晴天了而且今天湘怡呢还到了花莲港去看日出确实真的不错，5点多而已就已经很多人了呢。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4了，赶快呢来关心道路的状况哦。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哦，那这个路段呢在观音啊、观音路段哦，那指标呢是43.3公里到44公里啊、那再来呢就从45公里开始都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而且这两个路段呢都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哦。那所以像4点过后了哦，已经就是放行了。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哦，那小心的通过。这是在观音哦，观音路段哦，也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那回到台九丁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现在哦，那也就是大清水到崇德之间，指标在158公里，沿路来到167.1公里哦。那今天是礼拜三。今天是礼拜三，所以早上8点过后一直要到待会5点钟呢，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很辛苦在做垃圾的捡拾跟环境的清理工作啊。那所以呢，部分路段会有机动管制的情形，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也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时要注意的呢，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明隧道的复建施工，那要到晚上的6点钟，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162.8公里，现在呢也有施工，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同时要提醒您，在南区的部分哦，除了马滩西便桥这里呢，要减速慢行，有限速40公里。那过了光复之后呢，来到了大农大富，也就是复原路段哦。那指标在242.5公里到247.6公里呢。那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也是呢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哦。那所以这项工程呢，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好，在北港大桥这里啊，指标在250到251公里。晚上的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特别要注意的，那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从指标8.2公里到9公里之间哦。那目前呢，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所以呢，只能利用南下来做单线双向通行。最后提醒您呢，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哦，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歌名还蛮好玩的哦。那是孙盛希好他所带来的《跟你住》。好，那当然呢，跟谁住都好哦。那不过呢，还是呢，要住的轻松，要住的满意，要住的幸福，要住的快乐。好，跟谁住呢？跟你住。

好，这首歌曲呢是孙盛希哦所带来的《跟你住》。好，那接下来呢，湘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光复啊、哦。那这一次呢，也就是在端午节这一天呢，这个活动很特别，而且呢有特色的主题啊、哦。那最让湘怡会觉得有点心动的，好，那也就是呢，他会串联整个马太安溪在地的品牌，那也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家园复建的这个力量啊、哦。那活动的地点呢，就在糖厂观光糖厂啊、哦，在光复乡的糖厂街19号这里哦。那也就是呢，有很多日式的那个建筑的那个地方哈，那其实呢，光复糖厂从日治时期到现在呢，历经了许多次的这个重责大任。怎么说重责大任呢？像这一次哦，整个的前进指挥所，整个的一个协调中心呢，就设在光复糖厂。19号呢，就是端午节这一天哦。那光复糖厂这个活动呢，叫做“米好光复稻香节”。那当然呢，说到光复，一定要讲那个红糯米，对不对？好，那

真的，台湾全省呢，应该就是只有马太安溪、马太安部落这里有红糯米，那哎，别无分号。好，那后康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当天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哦，前100名哦，那也就是完成了在指定的这个社群里面呢打卡的这个任务呢，就可以获得这个限定版的，而且是光复限定版的米好小粮袋。

好，那我看看这个交通还真是不错耶。其实呢，大家可以赶个早哦。那也就是呢，先到这个鲤鱼潭啊、哦。那尤其呢，像乡议会搭公车哈、哦，不是会搭公车，就是要搭公车哦。好，那我大概呢就会搭早一点的公车，先到鲤鱼潭 CC 的捞捞嘞，然后呢，在鲤鱼潭这里哦，还有303。B 线还有303 C 线可以呢继续的往光复糖厂哦，那全程呢大概就是从花莲出发，然后呢大概40分钟可以到鲤鱼潭，那鲤鱼潭如果再换这个车子的话呢，那也大概40分钟又可以到光复哈，那所以呢这连成一线嘛，真的很棒哦，那也就是我们老少咸宜的亲子动线哦。好，那这是呢在也就是端午节这一天，还有呢三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呢，真的可以呢心动感动，而且呢也可以大家一起行动。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接下来呢这个感动要延续到新闻过后哦。好，我们先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乡宜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高雄市立民生医院内的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感染源头与一名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病毒的序列是相同的，疫情暂时没有扩散。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感染源为一名6月1号来自越南返台的境外移入个案，当时因为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送往民生医院住院，后续造成院内群聚感染，卫生局也要求民生医院加强病房访问隔离管理，全面检视门窗纱网、通风设备以及人员的动线，避免病媒蚊进入病房造成传播。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3: 本起医院登革热群聚事件基因序列分析结果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病毒序列相同，起因为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6月1日返台，因为有发烧在高雄机场拦检后，经卫生局后送民生医院前往住院，研判为感染源。截至目前，匡裕接触者已经完成筛检1400余人，除了确定个案，累计6例确诊，其余检验结果均为阴性，目前疫情无外扩。
2: 卫生局提醒民众，若前往东南亚或南亚等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出疹等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近期的旅游史，以利医师及早诊断与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的凌晨发生了汽机车的火警，停放在巷弄里的车辆突然起火，烧毁了8辆的汽机车，所幸消防人员及时灌救，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消防局17号凌晨0:30获报，三民区民族一路巷弄空地发生汽机车火警案，迅速派人车前往抢救。到场时，停放车辆的巷弄已被大火照得通红，浓烟顺着墙面窜进紧邻的住家阳台，甚至有人听到疑似爆炸声响。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于泰运说：“
5: 我们到现场，很快的将火势扑灭，烧到3台汽车以及5辆机车。那我们出动9车。”24人在12:39很快的火势扑灭，
4: 确认无人受困受伤。消防人员扑灭火势后，也向附近住户进行防火宣导，提醒民众留意车辆停放及用电安全。至于起火车辆是否涉及充电设备或其他因素导致火警，仍有待消防局火灾调查科进一步建设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节少不了吃粽子，但是中医提醒，真正威胁肠胃健康的不仅是吃粽过量，还是长期外食、重口味以及过量的咖啡，都有可能让你的肠胃过劳而引发火烧心，杀伤力不输于肉粽。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42岁李姓女子长期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偏好辛辣与重口味，且天天喝咖啡提神。近几个月反复出现火烧心、胃酸逆流、口臭及睡眠不佳等症状，服用肠胃药也无法根治。光田综合医院中医部医师郭燕琪表示，女子经就医诊查，属于中医常见的胃火旺盛症型。
7: 端午节快到了，许多人担心吃太多粽子会造成胃胀气、消化不良。不过在门诊中，我更常看到的问题其实不是节日偶尔吃太多，而是长期重口味饮食、三餐不规律以及过量摄取咖啡所造成的胃肠负担。从中医观点来看，这类患者通常属于胃火旺盛体质，如果症状反复发作，建议不要只依赖成药缓解，而是进一步找出原因，从饮食、作息、压力管理着手调整。
6: 郭燕琪医师提醒，端午节享用美食之余，也别忘了照顾肠胃健康，若长期有胃灼热、胃酸逆流，切勿自行服用成药或进补，应由专业医师评估调整，才能避免症状反复上门。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8: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比较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而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阵雨蛮明显。

0: 见得，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而且像我们在南投的山区，还有在大台北地区，刚刚短延时强降雨比较明显，我们也发布了短延时的豪雨特报。而这样的降雨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是比较明显的。那到了明天，其实有类似的天气啊。明天各地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西南风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了，只剩在清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到了明天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而其中在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彰化、台东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前后都要注意防晒，而且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左右，整体的天气状况到了明天之后，尤其在端午节连假，这个降雨的情形会越来越减少，而温度方面也会比较高，热比较高温炎热的状况，所以端午节连假期间就请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1: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2: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2: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0: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1: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唐公鸭鸡青沙皮爱吃困难吗？
5: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能偏到的，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在听歌曲之前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台发县的中横哦，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这个路段，指标是114.6公里到167.3公里呢。那早上哦，那早上呢开放通行是6:30，那到4:30呢。也就是合欢派出所这里呢就只出不进了，只出不进了啊。那待会6点过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30啊，将会有夜间封闭。好，那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最后的放行时间是5点到6点，那也就是说呢6点以后车辆是只出不进的。好，那目前呢在祥绿隧道附近，台八线的祥绿隧道啊，指标是168.8公里呢，这隧道里头正在进行土石

是的，接下来呢还要注意的一样是山区道路哦，在台十四甲线呢合欢山庄到小丰口啊、哦，那也就是指标在32.8公里到36公里之间呢，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是每间隔1个小时放行一次，啊、哦。那再次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天气多变哦，那行驶山区道路呢，请您务必呢多加的小心。

的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今本日是拜三，拜三就是礼拜三，各位乡亲好朋友们大家好，哈哈，我是湘怡，我是湘怡，今本日是拜三，故事大家好，你来欢喜来做客，欢喜来做客，你去那边做银行呢？湘怡介绍的呢，就是来到光复哦，那在端午节五一节哈，五一节来去光复哈，来去光复是好了啦哈，好又是又了啦，故作是好了。好，这光复呢，就是端午节的限量版、特定版的这个活动啊，叫做“米好光复稻香节”啊。那时间呢，主要是6月19号礼拜五开始到6月21号，也就是连续假期的结束啊。那地点呢，就是在光复糖厂出差哎呀统冲呀片哈。那我相信呢，对我们花莲的听众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标哈。到这。这里是没有问题，不过呢，湘怡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不妨呢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哈，坐火车可以到，而且下了火车之后呢，不用15分钟走路就到了。好，刚才说呢，我们来光复是后撩哈，这个是双关语啦哈。好，我们一般来说呢，吃好料就是吃好吃的嘛啊、哦，但是客家话就不一样哦，是后撩，也就是要吃好的，还要玩好的，因为撩就是玩的意思哈。好，所以太感了，是后撩，所以呢，这是一个幸福的好滋味。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由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唱的 Handful 给咪西，咪西就是味道。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来，我做你个 Superman。
5: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9了哦。那在市区的道路的状况部分呢，那乡野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民义街的部分哦。那由于呢，因为进行南滨至红池的新建工程哦，那所以呢，在民义街这里，民义街这里呢是全面封闭的哦。那所以呢，民义街如果往东呢，来到重庆市场后方这里哦。哦，那看到这个停车场呢，请您右转往和平路的方向哦，继续的通行。那如果说您是在重庆路跟民义街口呢，要往东，也就是

来到了南滨路的话呢，就只能在这个重庆市场旁的停车场右转咯。而且呢，施工单位现在哦，做有这个指示牌，也有工作人员在这重要的路口呢做引导。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同时呢，也请您配合改道。那经过这里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哦，注意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刚刚提到呢，我们在光复啊，光复糖厂这里呢，端午节有活动，那当然呢是老少咸宜的哈。那再继续南下呢，刚才说我们从花莲这边哦，我们可以搭车搭到这个鲤鱼潭。好，鲤鱼潭呢继续再换个台湾好行，也就是303B或者是303C，就可以到了光复糖厂。好，接下来呢，我们往这个玉里的方向前进。好，玉里呢，我们要去哪里呢？这个地方叫做黑熊教育馆，同样呢也是老少咸宜，而且呢端午节正常开馆。上个礼拜六呢，香姨哈，就是一路的呢，从花莲转运站哦，先搭了7:20的这个不是台湾好行，就是一般的公车，光复往光复是1121的公车。结果呢，我到了光复的时候，好幸运哦，那个哈要去富里的这个公车1137呢，就在我的前面，我就赶快下车，哈哈，所以呢。我赶上了，其实哈，搭那个普悠玛呀，搭那个比较花钱的那个车呢，当然会比较快，比较快乐。但是呢，像我现在这样子用 T Pass 呢，这个车接这个车，这个车接到那种快乐呢，也是很快乐的。好，那天呢，其实香姨是要先到富里啊，要去瑞武丹大戏院看电影。然后电影看到一半呢，还差不多了，就赶快又去换火车。那火车是12:47的哦，然后呢，再回到玉里的时候，已经大概是1:10了，所以赶快呢，又到了黑熊教育馆，好去听了这个讲座哈。那当然呢，在讲座的最后呢，很多人会问到说，哦，那遇到黑熊怎么办呢？确实哈，那香姨呢来到花莲这几年呢，时不时的就会听到卓西的部落的朋友呢，黑熊跑到他们家去了哈，而且呢不是翻箱倒柜，好大概也差不多了，他不翻箱倒柜，他去翻厨房哈，他肚子饿了啦。好，那所以呢，如果真的在户外遇到黑熊，或者是黑熊跑到家里头怎么办呢？我们的黑熊教育馆的老师们，我们的专家们呢，就是有办法。

好，那天呢，我听这个讲座，大概的这个就是重点呢，就是说，如果真的那么不幸，好说不幸嘛，也是呢，真的怕有危险嘛，好，那第一个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尖叫，不要呢还要拍照打卡，说好难得哦，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生命置在这个危险当中啊。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面向黑熊，两个眼睛盯着他，他也会害怕的。好，那其实黑熊是不是很大胆，他只是个子很大，那个很大一只，其实呢他们蛮胆小的，但是呢如果你让他害怕的话呢，他呀也会让你措不及防。那所以呢遇到黑熊真的不要掉以轻心。

那其实那天的重点呢，就是老师说到哦，他很不了解为什么呢黑熊会中枪哈、哦。那为什么呢？我们的就是怕遇到黑熊要带枪呢？其实有一个带一个东西就可以了，叫做喷雾器，防熊喷雾器，还有一个防熊铃。叮叮叮，亮亮亮，他也会害怕，知难而退的。好，其实呢，就是在登山的时候啊，除了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必要的配备之外哦、啊，那尤其呢在卓溪啊，在我们的这个南安部落这一带的话呢，还是呢时不时的要预防哦、啊、黑熊的出没哦、啊。它虽然呢大大只的，其实呢它有时候是笨笨的哈、哦，它是分不清楚好人坏人的哈、哦。虽然说你是这么和善，它还是呢时不时的可能呢就生气了。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来到黑熊教育馆哦，那我们这里的老师，我们这里的专业人员呢会告诉你哦，怎么样来预防，那同时呢也可以全身而退。那黑熊教育馆呢就在玉里，好，在玉里的民权路上哦。那最最也就是最大的目标呢，就是在证明广场这个公园里头呢，就有我们的黑熊教育馆了。好，六月十九号礼拜五啊、哦，那还是有正常开放的，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欢迎来到黑熊教育馆哦。那这里呢有非常完善的黑熊的知识哦。那当然呢，没有黑熊跑来跑去，不过呢，黑熊有时候太调皮哈，就被送到呢台北的动物园去了哈，因为呢它常常就出来呢吓人哈，那所以呢几次下来之后呢，为了彼此的安全呢，所以最近那个阿里呢已经被送到台北的动物园了。好，那相关的黑熊知识呢，还是可以来到我们的黑熊教育馆，而且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呢都好棒。都好友善，而且都好专业，都好厉害哈！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黑熊教育馆，在玉里的正明广场里头，就在公园里头。那其实正明广场呢，就是以前的玉里国小。好，那当然他现在已经搬家了哈。好，这场地呢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园，而且呢黑熊教育馆就在里面。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接下来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今天是民国115年6月17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近期网络流传一段治疗狐臭的广告影片，内容竟然出现花莲慈济医院皮肤科主任洪松仁介绍疗法并推销产品。花莲慈济医院今天严正澄清，影片当中的影像跟声音都是 AI 变造，院内医师从没有代言任何商业产品，呼吁民众不要受骗。慈济医院已经在官网设立防诈专区，定期更新相关案例跟澄清资讯，提供民众查询跟辨识，呼吁全民防诈。如果在网络脸书或者是 LINE 群组发现冒用慈济医师形象广告，应立即检举或直接向医院来查证。花莲县卫生局则呼吁民众，如果在网络或媒体上发现疑似不当或违法广告，可以立即向卫生局反映，也可以透过1999县民服务专线、县长信箱或局长信箱检举，让卫生局第一单位就能够启动调查。花莲一名32岁的王姓男子驾车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2段路边切入主干道之后，突然停下，导致骑机车双载的一对夫妻闪避不及撞上，喷向对向车道，又被对向车给撞上。其中先生颅内出血，还在抢救，肇事责任归属还有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32岁的王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原本停在花莲县吉安乡建国路2段上，突然从路旁驶入车道，随后又停在马路中，疑似要等待对向车通行后再左转。36岁的胡姓机车骑士负载32岁温姓妻子，闪避不及，直接撞上。猛烈的撞击下，机车上的两人瞬间连人带车喷向对向车道。在遭陈姓老翁驾驶的自小客车撞上，胡姓男子头部重伤，颅内出血，经手术抢救后还在插管治疗，后座的妻子则脚部骨折，全身多处擦挫伤。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润年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肇事责任归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识红向，执行的由胡姓男子所骑乘是普通重机车发生碰撞，机车受撞击后再弹撞，由陈姓男子所驾驶之自小客车，胡姓骑士有颅内出血，温姓乘客脚部骨折及多处擦挫伤，后续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详细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0: 交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起步前应保持警戒，命令让行进中车辆优先通行，行进车多路段也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防御驾驶观念，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国立东华大学推动厨余资源循环再利用，研发 KKF 微生物菌水厨余发酵系统，每2周可以把1公吨的厨余转化成为2公吨高浓度液态有机肥料，重金属含量远低于法定的限值。校方未来规划跟花莲县环保局合作，在花莲县境内建置10处的示范据点，打造在地循环农业示范网络。国立东华大学碳中和研究中心主任洪耀明指出， KKF 微生物菌水厨余发酵系统是透过微生物菌水培养高效曝气以及液态化管理技术，建立一套厨余液态肥农业利用的循环模式，达到有效减少厨余处理量，产出

高浓度液态有机肥料将养分重新的回归农地。近期完成的检测结果显示 KKF 菌水跟厨余液态肥中各项的重金属含量都远低于我国肥料管理法规限值，显示这个系统有良好的安全性跟推广应用潜力，可以作为循环农业跟净零农业的重要技术方案。东华大学在花莲县环保局邀请下办理这一项系统的说明会，介绍系统运作模式以及未来会预计在县内建置10处示范据点的规划，吸引包括了饭店业、农企业、社区跟学校12个单位抢先申请建置示范场域，展现要投入循环农业推动工作的高度意愿。国立东华大学碳综合研究中心后续也将会组成专案辅导的团队，前往申请单位的产域评占评估空间、电力设施、厨余来源的稳定性、设备管理能力以及教育推广潜力等条件，则由10处建制示范据点串联周边社区、学校、农场以及环境教育场域，打造在地循环农业示范的网络。我们希望可以让资源再重新循环利用。花莲县政府社教育处则是跟东华大学教育学院在今天办理了花莲智慧教育中心参访暨导览活动，这项活动有印尼的15名国际生加入参访，透过智慧教育场域导览、 VR 沉浸式互动体验以及雷雕创客手作课程，展现花莲推动教育数位转型的亮点，也借由实际操作跟互动交流，促进国际学生对于台湾科技教育发展的认识。花莲县教育处从108年成立智慧教育中心，持续推动智慧科技融入教学跟数位学习应用，并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跟跨域能力为目标，逐步建置 AI、 物联网、 ARVI、 创客教育等多元学习环境。在这处智慧教育中心内部设有教学活动区、创客实作区以及沉浸式科技体验空间，透过实际操作跟互动体验，让师生民众都能够贴近智慧科技在教育跟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也展现花莲县推动教育创新跟数位学习的良好成果。而学生第一次戴上 VR 设备，感觉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甚至如看到外星人直接融入在现实场景，十分的逼真写实。有学生分享了经验，表示原本以为 VR 只是在游戏娱乐用途，不过实际体验之后发现，如果能够运用在运动教学以及互动学习，不但能够提升学习的趣味跟参与感，也能够让抽象知识变得更具生动有趣。暑假即将到来，为避免许多的偏乡学校孩童没有营养午餐可以享用，花莲爱心社团小小爱心会年年送上爱心米，希望让偏乡孩童在暑假期间也能够吃得饱。小小爱心会在今天捐赠300包的爱心米到花莲县教育处，将由教育处统筹分送到花莲县境内偏乡的各个学校，让学校们在结业式的时候可以分发给清寒的孩童带回家。花莲县教育处长翁淑明感谢小小爱心会在年年暑假之前都特地送来爱心米，要给偏乡孩童，而且一捐就是15年，持续用米香传爱。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1了，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台八线的部分哦，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那现在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大家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六点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了，那要到明天早上的6:30才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哦。好，我们先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彭羚所带来的《囚鸟》。

是的，在歌声当中呢，相宜必须要中断一下哦。那也就是转达呢，现在我们的就是花莲分局呢来告诉我们说，目前哦，海岸路呢南下的部分哦，在中香桥这里呢是因为桥梁这里有状况故障了哦。那所以呢，如果花莲港要往这个市区的方向的话呢，请您走这个中美路啊，中美路来做替代通行。好，那这个部分呢，请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呢，赶快配合改道啊，那以免呢塞车塞在这里了。那现在海岸路南下的部分呢，中香桥这里因为有故障的关系啊，那所以呢，花莲港那目前呢有这个改道的措施，那远景呢也在现场维持秩序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来得及的话呢，请您配合改道改走呢中美路来做替代通行。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现在呢海岸路南下的部分呢，中山桥这里是没有办法走的哦，请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利用中美路来做替代通行。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啊，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吼。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0: 阿爸，你我跟阿母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也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3: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景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景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景广吧。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同时呢也转达花莲分局所带来的这个消息啊，那也就是目前海岸路呢在南下的部分啊，中山桥这里呢，那有状况哦，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呢请驾驶朋友配合啊，改走中美路来做替代通行，而且这路口上现在已经有员警在引导当中啊，指挥交通，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同时呢也多加留意这附近的啊这个车流啊。那当然呢这个状况应该可以很快排除，不过呢现在如果来得及的话呢，请您配合改道啊，改走呢中美路来做替代通行，以免呢影响到您的宝贵的时间啊。好，那至于呢在民意街的部分，民意街的部分因为呢有南滨至红池的这个工程的关系啊，那所以民意街呢也就是往这个往东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啊，那到了重庆市场后方的这个停车场之后呢，请您要右转，右转和平路来做继续的通行啊。那目前施工单位这里呢也做有指示牌，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视线多加的小心。

同时呢，也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在和仁隧道啊，和仁隧道呢，今天晚上9点过后呢，那也就是说啊，那有相关的这个隧道里头的交控系统的管养哦，那所以。

假的朋友呢，也多加注意这项管制的措施。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台九线在大清水这个路段哦，指标159.4公里呢，目前还在施工当中哦，要到晚上的6点钟是单线双向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也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是的，今天是礼拜三哦，下午茶的时间，下午茶的下午。那但是呢，谢阳姨呢还是要把这个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哦。那转达呢，我们的花莲分局所带来的路况哦，那也就是海岸路呢，现在南下的车道、南下的车辆呢，有这个故障的车辆正在处理当中哦，而且远景呢就站在路中呢，

在指挥这里的交通，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配合。那当然呢，如果南下的驾驶朋友您现在来得及的话呢，请您改走中美路哦，来做替代通行。那这海岸路，海岸路靠近中山桥这里呢有故障的车辆需要处理，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湘怡在此呢也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6了啊。那目前呢，在苏花公路的部分，台九线，还有呢台十一线，再来呢，也就是呢台九丙的部分啊。那看起来呢，道路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哦。那不过呢，海岸路呢南下在中山桥这里哦。那这个状况呢，那要请驾驶朋友请您配合改道，以免浪费宝贵的时间哦。

是的，就在回家的路上，回家的路上哦。那我相信呢，我们的中央山脉，还有呢，我们的海岸啊、海岸路这里哦。那再来呢，也就是从我们的日出大道这里呢，可以从中央山脉走向太平洋哦，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呢，花莲真的是好山好水。那当然呢，您或许现在走在台九线上，也或许呢，您现在正在台十一线上哦。那不管呢，您在哪一个路段，那当然呢，今天工作辛苦了。那湘怡呢，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好好的陪伴您在回家的路上哦。那同时呢，也希望呢，我们听这首歌能够舒缓一下哦，我们紧张的情绪。那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警方为扩大防诈宣导触及面，结合计程车业者推出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共计105辆计程。

0: 哦，也会透过车内的这个后座的荧幕呢，来播放许多我们的反诈的宣导的这个影片。
1: 新北市警察局长陈元辉表示，警察局这次携手计程车业者推动移动式防诈宣导平台，看重计程车具备高机动性、广泛接触民众以及深入社区巷弄的特性。陈元辉局长说，
2: 做一个分领分众的一个宣导，计程车啊跑遍所有的我们新竹市每一个市民啊，在搭乘计程车看到计程车的话，就会联想到防诈的一个知识网。
1: 结合新竹市警察局、交通义勇警察大队、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以及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等单位，市府期盼透过公司协力，打造更绵密的防诈守护网络，全面守护市民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即将展开，苗栗县警察局已完成交通疏导计划，针对热门景点周边加强警力部署，确保车流顺畅与行车安全。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端午连假预计将涌现大量返乡及观光车潮。为了确保交通顺畅，苗栗县警局已完成疏导计划。6月20到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山脚、平交路口也同步管制。竹南垃圾场则自6月19号上午10点起提前封闭，各大风景区周边也加派警力疏导并取缔违规。交通警察队组长张家雪说，
5: 三义地区针对国道一号三义交流道、水美街、圣心车站等地点执行交通疏导，南庄地区则加强国道一号头份交流道至南庄东侧引道及三湾市区各重要节点疏导，大湖地区强化进入台三线、台72线、苗62线及大湖酒庄前交通疏导。
4: 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端午连假期间执法与疏导不打烊，提醒民众切勿疲劳驾驶、酒后开车，并随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请听报道。
1: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6: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1: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6度，新竹、花莲、台东阴天29度，台中、台南、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雷雨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师，听说你亮世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9: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8: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

0: 怎么办呢、啊？
1: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接交合之后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2: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想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个时候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1: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6: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7了哦。那先前呢，我们提到了，也就是海岸路在南下的地方哦。那也就是来到了中山桥，中山桥这里呢有故障的车辆，有故障的车辆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转达了，也就是来自于呢我们花莲分局所做的路况的提醒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呢，请您配合改道哦，改走呢这个中美路来做替代通行。好，那现在中山桥这里呢有状况，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啊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来配合改道。那现在呢远景已经在现场引导指挥当中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多加的配合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海岸路，海岸路啊，南下的部分呢，在中山桥这边呢有状况哦，请配合改道。那来得及的话，请您配合改道啊。那现场呢有员警在引导指挥交通，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

就在忙碌跟紧凑的这个生活当中哦，那今天是礼拜三，礼拜三呢，那相宜希望给大家哦，那也就是呢有一个安心的下午茶时间哦，那当然呢也希望能够好好的呢倾听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哦，那无论呢你今天过得是顺遂，还是呢现在感觉到下班时疲惫的哦，那或许呢遇到的状况会有一些迷惘，那都希望呢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哦。那当然呢，现在您或许已经回到家里头了，也或许呢你正在忙碌打点家人的这个晚餐哦。那忙完了泡上一壶好茶，那我相信呢茶香还有呢给自己一个宁静的心哦，我相信心安呢就是疗愈自己疲惫的心情最好的方法。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好，那当然哦，如果说您现在还在回家的路上的话呢，感觉累的话呢，那请您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哦，那就是缓和一下心情，那或许呢把你的车窗打开来，让这个风透进来哦，那缓和一下这种心情，我觉得呢也会有帮助的。那也或许呢您觉得还在还没有想要上下班哦，那当然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呢，您可以喝一杯洋甘菊茶哦。那或许呢，方便的话也可以加个薄荷叶哦，因为薄荷的这个微凉的感觉呢，可以唤起你哦这种比较昏沉的情绪，而且呢，洋甘菊哦可以安抚呢焦躁的神经，那所以呢，这样的一杯茶呢，算是给自己一个鼓励，那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大脑呢做一次深层的按摩哦。那同时呢，也告诉自己辛苦了，还是应该稍稍的喘口气了。好，套句这个广告词呢，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那一杯茶不仅仅呢就是一杯饮料，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情绪的转换器哦。那所以呢，就选一杯可以很贴近你当下的心情的茶品，然后呢，也转换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0: 刚刚呢，收到最新的，也就是我们的花莲分局所做的后续的报道啊。那先前呢提到了，也就是呢，在海岸路南下呢，来到中山桥啊，那有故障的车辆停在路中了啊。那目前呢，由于要处理现场，所以呢，现在是属于截流疏导的状况啊。那也就是说，车辆呢，麻烦您配合改道啊。那当然呢，这南下的部分呢，也请您改走中美路来做替代通行。好，这是呢海岸路的部分，海岸路的部分哦，靠近中山桥这边呢有状况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而且呢远景就在现场哦，那现在是在管制当中的，而且是采取呢截流疏导，那所以呢也请您遵照现场的远景的指挥哦，那当然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那也来得及的话呢请您事先的哦，那也就是配合改道，改走呢中美路来做替代通行。
1: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
2: 嘿，
1: 外国人呢？
2: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1: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2: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3: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1: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3: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1: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3: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干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阮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4: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6: 不要骗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目前呢就在海岸路的部分哦，那是属于截流疏导的这个状况哦，那也就是说呢请驾驶朋友事先的配合改道哦，那往前呢是没有办法走的，那目前呢需要处理呢桥面上的这个故障的车辆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好，那目前警方这里呢采取的是截流疏导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事先的配合改道，请您改走中美路来做替代通行。

好，在歌曲过后呢，香怡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也就是呢，现在海岸路的部分南下哦，来到了中山桥这里，中山桥这里哦，因为有故障的车辆停在路中了。那远景在这里呢，除了疏导交通之外哦，而且呢是采取截流疏导的这种状况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同时呢，配合改道，改走中美路来做替代。在通行，好，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现在呢，海岸路南下的部分，海岸路南下的部分呢，来到了中山桥，因为桥面上的这个道路状况哦，那所以呢，远景正在哦现场呢指挥交通，那同时呢也采取呢这个截流疏导的这个措施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配合远景的引导哦。那来得及的话呢，请您配合改道，改走中美路呢，来做替代通行。

是的，在歌声当中呢，香怡还是要中断一下哦。那也就是呢，先前提到了海岸路南下来到中山桥这里的故障的车辆。

的情形哦。那现在呢，状况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哦。那我们远景呢，相当的辛苦哦。那这个画面呢，也带到了整个呢，现在就是呢，路面是非常的顺畅的。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那这里呢，车道是减缩的哟。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哦，稍微的减速慢行，也注意车前状况。感谢我们的花莲分局同仁们呢，在这里疏导交通。

0: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先前提到了在海岸路南下的部分哦，中山桥呢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哦。那也感谢呢远景在现场引导交通哦。那不过呢，驾驶朋友如果您现在要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车前状况哦。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8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6:00的对时喽。对时过后呢，我们要来关心天气的概况了。
1: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4: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3: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4: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5: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3: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4: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5: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3: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

0: 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报告历史最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 368.6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准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五谷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370.5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北上土城到安坑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1.5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外线车道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1.3公里。台74线西向20.4公里潭子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箱子掉落，台84线西向15.5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掉落轮胎皮，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3: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2: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3: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4: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好，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同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海岸路这个道路状况啊，目前是完全排除，而且车流量呢也恢复了正常啊。好，那时间呢来到了6:06，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9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刘佩腾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佩腾您好。
1: 今天我们还是有受一点西南风的影响，主要在南部地区有些零星降雨，那其他地区包括各地的山区，还有北台湾，包括大台北跟宜兰地区，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发生。那至于在花莲、台东地区，今天大致上天气还算稳定，不过要留意其实是有高温发生的情况，因为今天最高温就在花东纵谷的花莲玉里，来到36度的高温。而到了明天，西南风的水汽会逐渐的减少，也只有在南部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一样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天气哦。不过花东地区大致上都还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要注意的是，明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其中在台东地区有局部粉风发生的几率，包括花东纵谷、台东还有彰化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

0: 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16度。我们预计到了端午连假期间，各地的高温都还会再更高一些，以及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相关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谢谢佩腾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oka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相对的呢，这几天来说啊，今天算是状况不错的啊，从早到现在呢，哎，都算是好天气啊。不过呢，在山区的部分呢，就不见得是这样的情形了。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如果您走在苏花路廊台九线，或者是容易受到地形强降雨影响的这个路段的话啊，那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天气的变化，车况、路况、天气的概况，也都要请您多加留意。好，我们时间来到了6:12了。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接下来呢，相宜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目前台九线啊，今天晚上呢，在瑞北路段指标是250到251.8公里啊。那由于呢，配合啊铁道的东部线的一个施工，那所以呢，那今天晚上在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南下的车道呢是封闭的，会调拨北上的车道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啊，注意引导，同时呢小心的变换车道。这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同时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要请您注意花莲大桥了啊。那花莲大桥呢，双向仍然呢是维持各有一个车道来做通行的。那夜晚视线不良，在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同时呢，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30公里。好，在台八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官员路段，明天早上6点半到下午4点半呢是开放通行的。不过呢，在4点半以后车辆是只出不进的。那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明天早上的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也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好，今天是礼拜三哦，礼拜三呢，通常湘姨呢会分享一部电影哦。那湘姨想一想呢，就是来自于瑞武丹大戏院给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啊。那因为呢在上个月哦，那湘姨看了《恋恋风尘》，那也就是侯孝贤侯导的作品哦。那这部电影呢，我看到的那个阿公哦，那个阿公就是纵韩籍的那个阿公哦，他讲的话真有道理哦。那接下来呢，这个礼拜呢，我们换阿嬷哦。那阿嬷说的话呢，也是很有道理的。那这是哪一部电影的阿嬷呢？那就是《童年往事》。好，这《童年往事》呢，那湘姨哦，从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呢，每每哦，我只要是听到呢那个电影开演的时候那一段音乐哦，那音乐声扬起的时候呢，我就有很多的画面出来。因为呢那个阿嬷呢，我看到的就像我的阿祖，就像我的阿嬷的年代哈。那当然呢也是充满着呢对我们的关爱，还有呢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无奈。

是的，其实呢，我们就是留着记忆哦。那其实湘怡呢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哦。那我们的陈圭桥老师呢非常有心的，每个月呢都把这个电影院呢开门迎接大家来到呢阿公的电影院哦。好，那上个月呢《恋恋风尘》，我们看到那个纵韩籍的阿公。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呢是在瑞武丹还没上演哦，那也或许呢以前有上演过哦，那也是侯导的作品《童年往事》。就是这么样的一段音乐呢，经常让湘怡哦，听到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画面。

是的，今天我们的舟山电影院里头呢，那香姨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侯孝贤这部电影哦，1985年上映的《童年往事》。那当然呢，这是一部呢自传性的电影。那还是先问候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是在回家的路上吗？在台九线吗？还是在台十一线？还是会经过呢刚刚说的我们的海岸路南下呢？好，那希望呢现在交通都是顺畅的哦。那当然呢，如果您还在这个路上的话呢，不妨把车窗呢摇下来哦，让这个傍晚的风呢伴随这个音乐，我们回到侯孝贤的童年往事。

是的，掌握方向哦。那我们的心情呢，也准备沉淀一下了。那今天礼拜三的下午，下午茶时间，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部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啊。那其实呢，这部电影呢，是他的一部自传性的电影。那他演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许多小时候的印象哦。那或许呢又是那么样的无知，那或许呢又是那么样的想念的一段时光哦。好，那当然呢时不时哦，那个电影里头的阿嬷呢还会说一个阿好姑，好，这真的是客家话哦，阿好姑。好，那

当然呢还有就是呢他们一家人那搬迁到台湾的小镇上那还有呢就是侯孝贤这个啊哈其实是啊豪，然后呢被说成啊哈好呢在他的这个童年的记忆里面，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头呢，还有包括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的阿婆要带着他去找他的妹公燕他的梅江县

其实呢，在电影的画面里头呢，那我们现在有时候走到凤林，或者是到玉里，甚至呢，就是在富里，还是呢，我们的老街上呢，看到的哦，就是生活的日常，就是呢，生活的印象。还有一个画面，相宜真的是非常感动哈，因为我家的阿婆也会这样，就是呢，他不是拿那个芭蜡吗？哈，就是他要带着阿浩回这个某公园哈，在半路的时候呢，阿婆还请阿浩呢吃串饼哈，好吃一吃呢，然后呢，他还走到一家人前有芭蜡哈，他就去踩那个芭蜡，那个芭蜡踩下来之后呢，那个阿婆还在玩这个抛接的这个游戏啊。好，那当然呢，这个灯呢是我们的阿婆那个年代呢，他们的这个戏耍的这个技术哦。好，看起来呢就真的是我们的长辈的那个年代，一辈子呢守着一条路，守着一个家。所以我说嘛，这个恋恋风尘的阿公，重寒疾的阿公，还有呢，今天我们童年往事里头的带着芭蜡的阿婆，那其实呢，他们没有把爱放在嘴边，但是呢，那个寒疾，那个芭蜡呢，就是长辈，就是阿公、阿婆对晚辈呢最深、最毫无保留的疼惜。

今天呢天天好时光周三下午茶的时间呢，就在这部侯孝贤童年往事的电影声当中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哦。那其实侯导呢，他自己在片尾说了一句话哦，这部电影呢，是我对青春、对父母最深切的怀念。那其实呢，对我们听众、对我们的观众来说呢，一部经典的老片子就像是一面镜子哦。那我们在这一部片子里头呢，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电影了，而且是借由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来疗愈呢我们自己的心情，同时呢也疗愈了我们的心事。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防务通过依托咪脂类改列一级毒品，制造贩售最重可处死刑。 AI 消费与传产回温，今年经济成长有机会破1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

本为遏止毒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适用可处5年。

0: 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托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三级和二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伊托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托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默欣说，
1: 审议的结果将伊托咪酯类共九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两种伊托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四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0: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十年；使用者则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军将于22到26号展开计划性立即备战操演。军方指出，此次操演想定是敌军尚未发航阶段，着重常备部队的初期备战作为，验证当中共有所动作时各作战区的应变能力，以及三军联合作战能力，全面反制潜在威胁。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4: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3: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油。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机关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染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机关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6: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7: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6: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7: 可以吗？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啦齁、那怀孕生子的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5: 罗义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案病况稳定，也没有再发现新的个案。评估这次的感染事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艾滋筛检管道多元，建议有不安全性行为的民众接受筛检，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保护自己也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车林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纵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两个国安罪法

0: 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委关切今年经济成长率是否有望突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已修正今年 GDP 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强劲，机械业等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 GDP 有上修的机会。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委赖瑞龙指出，去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后续也持续上修。部分的学者更预估今年全年 GDP 的成长可望超过10%。询问经济部长龚明鑫对此的看法。龚明鑫说，
3: 我想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他的预测，大概是9点多了，
4: 9.33。
3: 对对对，那以这个趋势来讲，当然也我想这些金融机构也有它的基础了来做这样的推估，
4: 所以应该是很有机会了。
3: 机会是存在的。还有其他的产业今年状况也比去年好了，
4: 对，
3: 包括所谓的这个机械业啊，他们出口的成长啊，事实上前5个月达到2位数，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非常多。
2: 此外，外传台电将从8家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龚明鑫表示，台电目前因为持续亏损，需要大量的资金做能源采购，资金主要是应用在短期的融通，希望未来能够争取拨补或是增资。至于未来核电如果重启，是否能够弥补亏损，龚明鑫指出，核电目前仍在自主安全检查，结果还无法判断。如果通过重启，会有帮助，但程度有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核定调升8大社会福利津贴，原本7月起实施，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因为预算审查还没有通过，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津贴。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5: 预计7月起调升的8大津贴，其中6项为社福津贴，是照顾弱势者，而另外2项为国民老年年金和老农津贴。但已经6月，预算还在审。卫福部长施崇良说，如果届时审查还没有过，无法办理6项社福津贴的追加预算，恐怕有89万人领不到加码。
6: 以目前来讲，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之前的预算规模，就是没有增加的部分，就是按照这样子发。如果是要提高到我们所规划的把这个6大社福津贴都提升的话，那需要预算先审查通过，然后再办理追加预算。
5: 施崇良说，6项社福津贴调升都得追加预算，预估今年的经费增加65.9亿元，而国保老年年金每月调升至5000元，则涉及修法，时程较难掌握，半年约增加80多亿元的预算，影响的人数约有189万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铁路警察局吸收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仪标版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7: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制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

0: 都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啊，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我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1: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请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酿成多起死伤，警政署去年引进毒品唾液快筛，遏制毒驾展现成效。幕后重要推手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条平安回家的路，他也因此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前年7月，三重一名员警遭食用丧尸烟弹男子冲撞身亡。同年9月，土城派出所所长也遭女子毒驾拖行殉职。一桩桩毒驾酿成死伤事故，撼动国人。为遏制毒驾，警政署去年11月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执法，让过去拦查毒驾需花数十天采尿化验，大幅缩短到第一时间就能逮人扣车。
4: 我简单测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涉嫌毒品案了哈？
1: 今年1到4月，全国警察机关已经查获了4725件毒驾案件，其中98%都是第一线员警主动拦查，避免可能的毒驾憾事再发生。
5: 不只是多了一个检测工具，而是让第一线的员警在面对高度危险的一个毒驾案件的时候，有更及时、更可操作的一个执法依据。交通安全不能只在事故发生后才检讨，我们必须想办法在危险真正造成伤害前就把它拦下来。只要因此能够少一件事故，少一个家庭破碎，这些反复研议、沟通、修法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1: 推动毒品唾液快筛的警政署警务镇林少明，从警17年，曾历任县市警局巡官、所长、组长。5年前考上警政署，派任交通组，负责交通法规研修。刚开始从第一线转进内勤，稍有不习惯，但推动修法过程中，让他找到了使命感。
5: 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可以守护他人的责任。所以每当参与这个交通法规修正或是这个道安制度的推动的时候，我心里常会想到，那我今天多做了一点努力，能不能让孩子未来走在路上能够更安全，每一位通勤上班的人们都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1: 当初选择当警察是考量家庭经济，希望有份稳定的工作。17年警职下来，林少明越发觉得这份工作的重量与责任。他说，法规研修不容易被看见，但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他会持续努力达到交通零死亡的目标。虽然这条路很长，但他相信只要愿意一点一滴的改变，就可以往前迈进。
5: 以前我考警察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那现在我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可以让更多人平安回家。
1: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沿线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南下23.2公里圆山交流道内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在此车阵当中，先前南下89.9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2.2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有大塑胶带掉落，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继续 是往北堤顶一路到西直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

大园到南桃园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侧有铁板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健康。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3: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2: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针对地方首长以预录方式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政府多次说明禁止中央与地方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这次会以两岸关系条例请内政部进行了解查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陆委会先前曾宣布禁止县市首长参加海峡论坛，但仍有地方首长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对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指出，政府各部门都积极协助农民能有更好的海外市场，像是最近在巴黎的芒果都销售完毕，也非常高价。政府没有禁止前往中国大陆与海外市场帮农民促销产品或推介观光。这次要禁止的是海峡论坛，
5: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说明好几次禁止中央跟地方的公务人员以任何形式参加海峡论坛，那包括您刚刚提的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一次我们会以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
4: 邱垂正也指出，国人附录行踪不明、失踪、遭盘查，受到中共刑法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增加，2024年为55位，2025年有221位，今年到5月则有85人，希望国人附录时注意人身自由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6月16号台北市发生首起电动公车起火自燃事故，运安会今年1月发布实时资料报告，不过最终报告尚未出炉，运安会表示今年8月会完成报告。记者杨欣的报道。
6: 去年6月台北市一辆大都会客运电动公车行经敦化北路时，司机察觉仪表板出现电池异常，随即停车并疏散乘客，随后车辆电池系统起火爆炸，车辆自燃烧毁，所幸无人伤亡。运安会事后立案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与电池系统异常有关。运安会主委林信德表示，电动车事故调查目前已经列为运安会重点工作。
7: 这个大都会的电动车这个案子我们在8月份会完成报告。那么电动车的整个事故调查目前是立委运安会的重点事项。
6: 有立委表示，交通部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界各国目前推动的方向，因此不希望民众对电动巴士存在疑虑，希望透过完整调查厘清事故原因，并提出相关研究

0: 如果只是单一个案，不影响整体电动车，一般民众也可以更加放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预防 HPV 感染引发的多种癌症与疾病，新北市持续推动国中八年级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政策，协助孩子及早建立防癌保护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2: 人类乳头病毒 HPV 感染不分男女，除了和子宫颈癌密切相关之外，也可能导致头颈癌、口咽癌、肛门癌以及外生殖器癌等疾病。由于目前尚没有特定药物能够有效清除 HPV 感染，因此接种疫苗是最有效且具成本效益的预防方式。新北市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目前公费提供符合资格学生免费接种两剂 HPV 疫苗，以市价每剂大约3000到7000元，完整接种可为家庭节省大约6000到14000元的费用，让孩子能够获得健康保障的同时，也减轻家长经济负担。
3: 今年符合公费 HPV 疫苗接种资格的国中生大概有6万人，只要出生日期在100年9月2号到101年9月1号还没有接种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或新北市立联合医院预约完成接种。
2: 此外，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尚未接触病毒前完整接种，可以获得最佳保护效果，尤其9到14岁青少年仅需接种两剂即可建立良好免疫力。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大学推出职能再提升斜杠圆梦计划创新创业专班，即日起开放报名，透过 AI 工具、自媒体经营与品牌行销课程，协助学员打造创业实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劳工局表示，这次的课程将从品牌故事建立、短影音制作、自媒体经营，到 AI 内容生成与数位行销应用，带领学员掌握品牌经营的重要技巧。此外，也会安排企业参访与实地的观摩，走访不同产业与创意的场域，了解品牌如何打造特色、拓展市场。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5: 本梯次课程以品牌能见度以及内容深度为核心主轴。”规划市场工作坊以及五场企业观摩体验，课程内容涵盖 Podcast 创作实务、品牌影音叙事、销售策略与成交技巧等实战主题。
4: 本梯次预计招收20到30名学员，凡涉及或居住高雄、年满15岁且具高中职以上学历者都可以报名。经甄选录取后，全程免费。报名时间至7月22号为止。欢迎有意愿投入创业或发展个人品牌的民众把握机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桃园一名休假员警开车途中，见男子行迹可疑，暗中观察，发现他极可能是诈团车手，立即通报支援，最终及时逮捕，并查扣70万元赃款和犯罪证物。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案发当时，桃园分局中路所休假员警开车途经重法路，见男子神经紧张，四下张望，十分可疑，便提高警觉观察。其后男子和疑似被害人碰面后，将对方带往附近公园。此时员警研判其可能就是诈团车手，面交取款，立刻通报线上警网到场对犯嫌实施盘查，结果确认43岁公姓男子就是车手。求安讯后，依刑法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7: 休假员警发现疑似诈骗车手与被害人面交款项，立即通报支援并执行查缉，当场查获车手一名，查扣赃款新台币70万。
6: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诈欺案115件，车手相关犯嫌120人，成功拦阻可能遭诈金额约1.25亿元。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正当管道，切勿轻信网络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话术。若遇可疑，应立刻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一起撞死行人肇逃事故，大雅警分局锁定肇事车辆，迅速查获涉案的王姓男子，经检测酒测值超标，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8: 这起事故发生在16号晚间10点多，42岁王姓男子驾驶租赁车沿大雅区中清路三段往沙鹿方向行驶，与前方同向急慢车道行走的71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的4辆车后逃逸，张姓男子送医不治。

0: 亚警分局于案发后3小时内迅速逮获酒驾肇逃的王姓男子，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大亚警分局大亚派出所副所长陈玉伟说，
1: 本分局调阅影像锁定肇事车辆，并于隔日12:02在大亚区中清东路某民宅前弃货犯嫌，经检测酒测值超标，后续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王姓男子参叙饮酒后开车返家，距离住处不到1公里酿祸，酒测值已达泥醉状态。大亚警分局强调，酒驾零容忍，今年上半年已取缔酒驾262件，近3个月查获毒驾45件，将持续加强路检，守护治安及交通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端午节将至，全台高温闷热，国民健康署提醒，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肾脏病等慢性病患者，因生理调节高温能力较弱，若未做好预防措施，就容易造成热伤害。同时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要诀，第一点是保持凉爽，聪明穿搭与环境降温，即使待在室内环境也应留意室温，可适度开启冷气与搭配电扇循环，达到降温效果。第二点是补充水分，遵照医嘱适量饮水。第三点是提高警觉，留意用药与身体警讯。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哎，即时路况，听见。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是8.8公里，堤顶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西武高架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永康交流道前，猫咪出没在护栏之间。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三号隧道外线车道车牌2062/2062冒许多的黑烟。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59.6公里凤鼻尾隧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中壢转接道一路北上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壢时速都不到40。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定点了，南下的新店一路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拥塞。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不到60公里哟。台65北上的板桥一到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跟板桥二一路往土城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台74线雾峰一路往西往北到太平，东向南下的崇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下班的车流加上下雨，请一定要保持车距。有路况再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

0: 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7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出没地带专辑，他是西西森沈西，还不够。但我觉得午后的大雨够了够了。好，够不够不是我们说了算哦，要看水库的储水量够不够了哈。最近的天气形态呀，午后雷阵雨慢慢趋向成为变成夏天的样子了，尤其是在6月19号礼拜五端午节过后，还有在6月21号这个礼拜天是夏至， OK， 所以夏天是真的真的到来了。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电话是0800-000-123。

要不要走不是停不下来哦，那是李芷婷《美丽旧世界》的专辑，就叫做《要不要走》16分。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 31.1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到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74线的东向20到24公里，雾峰路段，往雾峰啦，往雾峰，台安子系统到太原，这里车子多。台七线的双向 23.3 公里罗浮路段有一大颗的落石掉在这边。好，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还是比较塞，而且有下雨的情形哦。下雨晚上又遇到下班的车潮，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请务必打开来了。

Jessie J 还有 B.O.B 的合作单曲叫做 Price Tag。 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有施工，国一北上的 211.3 到207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坑洞的修复工程。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 31.1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到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好啦，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还是好塞哦。国一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台北，还有五股到林口路段都是车多的。国一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的双向路段呢，也都是车速缓慢。有路况报给警管0800-000-123，他是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 ，Just the way you are。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叫做先这样。好啦，目前节目先这样齁，怎么样呢？等一下准备是景广新闻。国道一号南下的 61.2 公里中立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哦。听到的是 Super Junior House Part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空军 T-34C 教练机在二号坠毁，造成飞官顾俊南、卢继佑殉职。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联合告别式，亲自颁发褒扬令，表彰顾俊南、卢继佑恪尽职守、作育英才的贡献与付出，并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深的哀悼与感谢。朱瑞森报道。
2: 高雄冈山基地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日前由中校过俊南、卢继佑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在起飞21分钟后于跑道北投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追敬故空军中校过俊南、卢继佑为空军上校。赖清德总统在联合告别式上亲颁褒扬令，

0: 总统表示，他怀着沉痛不舍的心情送别空中勇士郭俊男及卢继佑，并透过颁发褒扬令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1: 最后，我要对俊男、继佑说：谢谢你们，

0: 访报道。
1: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的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杨欣报道。
2: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从这种反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会进行各式各样的公听，然后来讨论，定义出台湾这种反漂绿的一种相关的一个指引，避免这样的大家会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要务实的回到减碳的真实本身，不是去做一个得到很多奖。
2: 环境部表示，核心在于规范事业在广告、报告书或商品销售中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真实有效，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事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订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律拟定律师法的修法版本，目前正在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林允成报道。
4: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5: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研报告进度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4: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2: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2: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2: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杜新田的瓜虾爱情 Uber 7:44。好，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在中线的车道。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台一线的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这里也是路灯不亮，好，所以杨梅路段的朋友，台一跟国一哦，路灯都不亮，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来。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堤顶，路间有休旅车抛锚，两位乘客下车在后面非常危险呢。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堤顶的路间，休旅车抛锚，两位乘客下车在车后方哦。国道一号南下61.2公里中立前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都要避开。他是王彩华，动吧动动，空吧空空。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7:50，台88的东向五甲系统往凤山的内线有修理车抛锚闪灯哦。国道3号南下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它是宝儿 Boa Destiny 奇迹。

来自宝儿 BOA 的声音歌曲叫做 Destiny 奇迹。在国道3号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都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1号跟台一线的杨梅路段路灯都不亮，请务必打开行车灯哦。他是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三号南下的56.1公里过莺歌系统，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在中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了堤顶的路肩，修理车抛锚，有乘客下车，很危险哦。国一南下61.2公里中立前的外侧路肩小客。

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的台一线双向46公里杨梅路段路灯也不亮。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一路到汐止，南下的东湖到台北双向五股到林口，桃园路段的桃园到中坜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好，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itan。

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双向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平面的杨梅路段都是路灯不亮的，要特别小心。好啦，晚上的雨势好像有稍稍趋缓一点点，接下来的几天会慢慢转为比较晴朗的天气了。他是柯友伦，拼了。

柯有伦歌曲叫《拼了》。8点10分，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想到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拨打专线喽，0800-000-123。道路状况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都是路灯不亮的。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路灯都不亮，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哦。国道三号南下119到120公里，竹南路段的全线车道有不明的散落物。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1.3公里，过堤顶的路肩修理车抛锚，乘客下车非常危险。Avril Lavigne 歌曲叫 Alice。

15分。Avril Lavigne 歌曲叫做 Alice。道路的情形，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罗浮路段，大颗的落石掉在这个地方。台61线的双向观音的这个出口匝道后，都会有长期的施工状况。应用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心咯。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提点到下台右车速比较慢，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听完了华语作品、英文作品来听傣语歌。

虾是个公家城市的笨小孩回修先生所带来的歌曲，8:21。在道路状况上面呢，台七线双向23.3公里，罗浮路段有大颗的落石掉下来，再请大家特别小心了齁。这个连日的豪雨呀、啊。连日的豪雨又或者是突然来的大雨都会造成一些道路状况的影响，所以出门在外面呢要特别留心咯。继续听到的是茄子蛋，这首歌曲是非常的经典 K 歌 KTV。

够爱立即拜引起茄子蛋。大陆状况的国一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还是有车速缓慢的地方哦。好，在中南部地区看一下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 222.5 公里，这里有隧道的演习在进行。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277公里嘉义系统前有掉东西散落物。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是8:30的警广新闻，听到的是阿杜坚持到底当中放手。

0: 警广新闻。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遭重判10年半，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查出他涉嫌搜集总统出访行程泄露给中共，一审法院今天再依两个国安法罪，合计判处12年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获台湾冠军的扯铃教练鲁继贤，10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时，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的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协助收集提供军中文件，遭到起诉。一二审法院都以他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渗透、迫害国家安全，重判10年6个月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检方另外还查出，卢继贤在2023年4月间还吸收行贿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等人，取得时任总统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国事访问的行程资料，随后传送给对岸。侦查后再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对卢继贤等四人求刑4到15年徒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将卢继贤分别判处6年和6年8个月，两名空军中士以及华航的签派员分别判处5年4个月到6年2月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中美街一间商家发生酒后滋事案件，一名外籍男子因与店员发生口角，情绪失控，不仅在店内喧闹，还造成物品损毁。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

0: 立，并依法移情裁处。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晚间6点48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中美街某商家内有民众发生争执。经查，一名70年次外籍男子酒后因

0: 警分局公益派出所副所长梁浩威说，
1: 经调查，该外籍男子回损酒杯部分，商家暂不提出告诉，为该脱序行为，仍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72条第一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之事，谩骂喧闹，不听禁止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
0: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喝酒应适量，切勿因酒后情绪失控，影响他人权益或扰乱公共秩序。警方对于酒醉滋事等脱序行为，将依法查处，以维护辖区秩序与公共安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端午节到，家家户户飘散着粽香，但一口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消化不良。医师提醒，肉粽不是不能吃，但是本身有肠胃疾病或三高，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4: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3: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嘴巴，歌曲叫永远在身边。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国道一号的杨梅路段哦，都是路灯不亮的。台一线的杨梅路段呢，也是路灯没有亮哦。该路段呢，可能跟电力有关系，所以说呢，用人驾驶朋友啊，一定要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好，晚上的施工慢慢的有出现了，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南下的 12.6 到 16.8、都有施工，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放浪兄弟 EXILE 歌曲是沙漏。

0: 放浪兄弟 Style 歌曲叫做沙漏，8:49，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我们来进行为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在日常生活中，救护车是十分常见的特殊车辆，它奔波在城市和乡村的大小巷弄间，象征着一个生命的延续，更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然而在救护员拼命与死神拔河争取时间的同时，却因为一些人没有礼让救护车，甚至恶意阻挡而困在车阵当中，不仅增加救护员的困扰，也让病患的生命更岌岌可危。曾经荣获台湾十大杰出救护技术员的王玉伟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与地，而是救护车在你附近，但却没人礼让而来不及去救你。可见不礼让救护车将导致不可弥补的伤害，甚至是生命陨落。在我的生活中也时常遇到救护车经过，不管是119或是民间救护车，爸妈绝对都会礼让，就算前面是红灯也毫不犹豫，因为救护车驾驶怕伤到车内的病患和医护人员的安全，不能够随便超车和变换车道，只能依赖一般民众让路来换取最快速度。爸妈都跟我说，这不是礼让，而是挽救一条生命和一个家庭，倘若有天发生意外，也会希望别人礼让。新闻曾经报道，高雄有一辆货车占据马路中央，完全无视救护车鸣笛和警示灯，足足挡了2分钟，导致车上的伤患抢救无效。北部更有过驾驶恶意阻挡救护车的争议事件，车辆驾驶不但没有礼让救护车，甚至对车上的救护人员比中指。对于气若游丝的病患和心急如焚的家属来说，真是情何以堪。这些热铁烙肤的案例凸显礼让的重要性，礼让不仅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也是促进人际关系的方法。在道路上的礼让更有助于提升交通的顺畅，减少伤亡。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为了

争区区的几秒钟而冒险抢黄灯、闯红灯或超速。在这违规的瞬间，有些人侥幸全身而退，有些人终身残废，更有些人魂断十字路口，令人不胜唏嘘。但救护车的情况就大不相同，这几秒钟对车上的伤患来说是命悬一气、生命攸关的瞬间。如果每个人都跟救护车竞速，不但容易肇事，也会让车上的人员和伤患陷入危机。也有一些驾驶不是故意不让，而是有一点紧张，就不知道该如何避开。交通部为了让驾驶明确知道如何避让以及避免恶意阻挡，也制定了交通安全的相关规则，让道路礼让观念更容易执行和落实。台湾的车辆众多，道路狭小，人们让出一步就可以帮助社会和和谐一大步。礼让救护车不仅是让出道路，更是保护生命，期许未来能不用拜托，每位驾驶就能自动礼让救护车。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黄宇杰的作品《拜托让我过一下好吗》。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8:55分56分了。好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还是要协助，请大家协助喽，0800000123。他是Renee杨丞琳。下雨的天气，歌曲叫《雨》。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杨梅路段平面高架路灯都没有亮哦。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在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封闭演练到10点钟。台61的北上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外线车道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2: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万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3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1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合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3: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是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就好。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1: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3: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1: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4: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3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1: 周小晴

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想加入警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Cowbell 是牛铃的意思，英文叫做 Cowbell。 曹雅文的歌声是一首达依瓜。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9:15了，国道一号的北上106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两台车事故，中间外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是不是同一起呢？再帮我们留心一下好吗？在国一北上的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中间外线都有事故发生了。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施工维护当中。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他是黄雨涵翁一翰，歌曲找来了香港的 Cole Park 合作，叫做《四比怂》。

四必松。今年入围客语专辑歌手，他是黄雨涵。双双入围，还入围了这个是年度专辑哦，乃张专辑叫做《我》。歌曲找来了香港的 Co-Part 合作，这个 Win 主唱一起来唱《四必松》，所以是客语跟粤语的合作版本作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6公里过头份的路间呢，两台车的事故情形。今天是6月17号，6月17号呢又叫做世界鳄鱼日。世界鳄鱼日呢是由鳄鱼研究联盟在2017年找来了贝里斯动物园一起来发起，请大家来认识鳄鱼这个动物。好啦，鳄鱼，讲到鳄鱼，你有对他们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印象呢？等等跟大家讲到鳄鱼的冷知识。

他是洪佩瑜。开这张专辑，这首歌曲由 Hush 跟伍家辉的词曲创作，叫做《一面之缘》，9:25-26。刚刚要跟大家讲嘛，今天是世界鳄鱼日嘛，鳄鱼的冷知识你有猜到吗？我根本就没有讲，你根本也没得猜，对不对？首先第一个冷知识呢，是鳄鱼啊会双脚站起来呢，站在哪里？站在水里面。所以说大家常常看到鳄鱼漂浮在水面上，就是你知道那种噔噔噔噔的那种感觉，对吗？其实它只有头跟脸部分的背部在水面上，它的脚其实在水池子底部的。另外一个啊，有一句话说鳄鱼的眼泪，好，鳄鱼的眼泪呢，其实跟海龟或乌，应该是海龟，乌龟应该比较没有，海龟的眼泪其实是类似的，因为眼睛分泌水出来，眼泪出来呢，是帮助清洗清理眼中的杂质，并且保持眼睛的湿润。讲到鳄鱼的眼睛呢，这个怎么样在水里面可以把眼睛打开来呢？水不会弄到它呢 ？OK。鳄鱼的眼睛有一个眼皮叫做瞬膜，这个瞬膜啊可以保护它的眼睛在水里面不会受到水中杂质影响，所以鳄鱼的眼泪是保持眼睛湿润，瞬膜是保护鳄鱼的眼睛的。最后一个来讲到的是鳄鱼的性别哦，因为是这个变温动物，鳄鱼宝宝的

的性别呢是取决于鳄鱼蛋孵化高温或低温导致孵出来的鳄鱼是公的或是母的。好了，他们是落日飞车 Roller Sunset Roller Coaster， 叫做 Fading Out， 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遏止毒价，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今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米之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处死刑，使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一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一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一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一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一多咪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摩兴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一多咪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一多咪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4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施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针对坊间泛滥且收费高昂的 ESG 奖项与顾问服务，环境部预计在今年底前订定反漂绿指引，建构透明且具公信力的绿色生态系，引导企业落实真实减碳。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针对部分事业不当引用永续奖项，夸大局部绩效而引发漂绿的疑虑，环境部将参考欧美最新趋势，订定企业使用永续奖项与永续标章的反漂绿指引，引导台湾由鼓励揭露转向管制宣称，防范误导消费者与投资人。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从这种反

漂绿的角度，能够来让大家把真实的工作回到真实的减碳上面。那当然我们经过一查了之后，几乎是先进国家都有相关的指引，所以这个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未来这几个月我

0: 以及禁止模糊，同时评鉴单位也应该遵循完整的揭露评选标准，揭露与事业间的利益关系，考量重大负面违规事件并善尽调查责任等原则。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南投县国姓乡中兴路发生一起肢体冲突案件，两名男子因家庭纠纷爆发冲突，造成其中一人受伤。埔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并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埔里警分局表示，警方在16号下午2:07左右接获通报，指称国姓乡中兴路发生民众肢体冲突事件，随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处。经初步了解，62岁刘姓男子与35岁蔡姓男子曾有翁婿关系，双方因家庭问题产生嫌隙。埔里警分局国姓分驻所所长陈仁志表示，经警方调查发现，刘姓男子因不满蔡姓男子离婚后仍持续纠缠他的女儿，因此协同54岁陈姓男子前往与蔡姓男子理论，过程中双方爆发肢体冲突，造成蔡姓男子身体多处擦挫伤。
3: 警方已掌握涉案人身份，并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并依相关罪嫌侦办。
2: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感情或家庭纠纷时，应保持理性，透过沟通协调或寻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以免触法并造成他人受伤。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
4: 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等不及

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中心路一段重新录一段音系欧巴雄七9:44。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这里有进行施工。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金曼车道直板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国三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不能走，提早改道哦。杨乃文禁止。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范玮琪的歌声叫做《到不了》。在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金曼车道有直板掉落，国道5号南下的6到8.7公里乌涂隧道到蓬山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好啦，刚刚有提到鳄鱼的一些冷知识哈。最后有讲到鳄鱼的性别是在孵化的过程当中由温度来决定的。好，如果你去查资料的话呢，根据研究显示哈，大部分的鳄鱼呢大概是在32到33度的这个温度孵化出来，是公的，是雄性的鳄鱼。只要在32度以下或31度以下或34度以上，就是没有在32到33这个区间所孵化的鳄鱼呢，都会是母的雌性的鳄鱼。人家就想说，这样子的温度决定性别的事情其实怎么会这么的有趣呢？好，根据这个科学的研究是说啊，因为在32到33这个温度的区间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区间，所以在一个很舒适的很舒适的温度所孵化出来的鳄鱼呢，就是身强体壮，身强体壮呢，它就让它孵化成公的鳄鱼，比较，因为公的可能需要打架，在这个自然界的生态里面，公的需要打架，所以说温度比较适合这样子的类型的动物生长。那如果是比较脱离了舒适的温度，在这个基因判定里面，他们就会觉得哦，太冷了，所以我必须要能够繁衍我的下一代，我就多生长一些雌性的鳄鱼。太热了，这个极端气候，我要繁衍下一代，那我也要生长出雌性的鳄鱼。所以当鳄鱼在这个孵蛋孵化的过程当中，关键的那个黄金孵化期啊，超过34度跟低于31度的区间以外的，就会孵化出雌性的鳄鱼，为的就是说在极端气候他们未来可以持续的繁衍下去。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李圣杰，你们要快乐。待会的10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明晚7点空中见咯。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24.8公里过台北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施工哦。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另外，在国五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6到8.7公里，乌涂到蓬山隧道的这个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一线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的基曼车道有直板，台15线的南下19.5到20公里下福前的内线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想加入警广吗？
6: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5: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6: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5: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6: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来自苏打绿，叫一起哦哦，十点十二分。好啊，接下来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九丁线哦，45公里这边有落石哦，注意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上面呢，国三哦这边南下苑里到大甲啊，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主线是封闭的。也确实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这首歌，皇后皮箱的作品《一起的你》，原先6月17号一期啊。

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洪佩瑜。12:25，国道3号南下156到160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呢，还要关注到的这个是在台84线呢，往东西庄到渡头，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同样是封闭施工，不能过，记得要改道。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哈，这很重要。这首歌来自郭靖，叫《一起痛过的幸福》。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哦，有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啊。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啊。听歌吧，《一起痛过的幸福》来自郭靖，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都已经逐渐趋缓了。那明天只有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明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4度，台东地区会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而彰化、台东、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明天早晚低温是在24到26度，而西南风明天仍然比较强，在桃园、新竹、台东以及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端午节之前适逢大潮，低洼地区可能会有水会比较高的现象，排水比较不容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部校车之狼害五名女子感染 HIV， 引发人心惶惶。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只要终身服药，病毒测不到就没有传染力，可以怀孕生产，传给胎儿的几率几乎是零。记者尤若纯报道。
2: 立委关切这些因为校车之狼染 HIV 受害女子这辈子该怎么办？疾管署署长罗益军表示，只要测不到病毒就不具传染力，也可以结婚生小孩。
3: 那这个他一辈子都毁了。
4: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目前我们艾滋已经是慢性病的治疗模式，所以他长期服药、终身服药，大概通常半年左右病毒就会完全控制到测不到之后，传染力也不会增加，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U 等于 U， 测不到就是传不出去，所以他本身的健康状况可以一直维持良好。
3: 现在小女孩将来可以结婚可以生产吗？
4: 可以吗？在那个病毒控制测不到的状况之下，第一个结婚本来就是人权啊，那怀孕生子的话。

0: 话，这个都透过服药控制，可以把比如说传染给胎儿的几率降到最低。
1: 罗宇君说，这次事件是在今年初掌握到共同的感染源后，马上与社政警政等单位合作，提供被害人筛检、投药、心理咨商等服务。感染个

0: 保护伴侣。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经济部拟协调八大公股银行运用中华邮政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专案融资挹注台电。中华邮政表示，并不是直接借钱给台电，而是将资金转定存八大行库，属于正常资金运用。记者杨欣报道。
2: 针对立委质疑中华邮政融资3000亿元挹注台电，资金是否来自用户存款及寿险资金，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表示，中华邮政依邮政储金汇兑法第18条办理资金运用，目前储汇资金约7.6兆，寿险资金约1兆，资金运用途径包括购买股票、公债以及转存银行定期存款。
3: 其中有一个就是转各个银行的定存，我们收定存息。那过去平常啊，平常大概就是1兆左右，各大行库都是，比如说在去年在推新庆安的时候，他们钱不够，他也是类似这样哈，比如说200亿转定存，那我们就拿到定存的存款哈，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并不是中华邮政直接把钱借给任何一个企业单位啊，这个就是我们资金应用的部分，那资金应用的规模大概8.4兆到8.5兆，大家都用这样，所以它是一般的很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应用。
2: 王国才指出，中华邮政与八大行库之间是定存关系，由行库支付定存利息，八大行库再去融资给台电或中邮。中华邮政的角色是资金转定存，如果后续融资或贷款发生问题，都是银行与台电之间的关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年发生多起律师遭暴力威胁案件，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增定刑责，法务部表示已经参考医疗法拟定律师法修法版本，目前正办理预告程序，希望维护律师职业安全。记者林雨辰报道。
4: 为了确保律师的职业安全，多名立委提出律师法的修法，针对以强暴、胁迫、恐吓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妨碍律师执行业务，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致死则处无期徒刑或者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务部也提出相应的修法版本。法务部次长冯承说，
5: 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员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4: 法务部预告的修正草案包括拟定律师在跟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或者其他非法方式妨碍律师执行业务为独立的处罚规定。另外，针对加重结果犯为较重的处罚规定，以维护律师的职业安全及司法体制的运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南部过去几天雨势不断，云林花生种植采收期却泡水发芽，灾损严重。农业部公告纳入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云林县麦寮、四湖等乡镇花生正值采收期，却因田地泡水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次大雨影响到花生的收成，除了泡烂之外，遇到天气放晴，花生就会发芽无法食用，损失超过90%。农粮署中区分署副分署长徐慧莹说，
7: 依据今天的整个的会刊结果，刚刚博士有讲哦，灾害损失的状况，后续呢会综合所有的天气的状况，还有今天会刊的结果，以及委员在现场会刊的结果，我们会尽速从中央这边做主动公告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作业哦，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个救助建议。
6: 农业部宣布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滴滴贷款，将云林县全县花生纳入救助范围，受理期间至即日起至7月1日止，符合资格的农友可向在地公所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在端午佳节前夕，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特别代表局长前往大武警分局慰问第一线执勤同仁，并颁发端午节加菜金，向同仁表达节庆祝福。记者王玉芬报道。
8: 台东县警察局副局长陈真全除了勉励同仁持续坚守岗位，守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之外，也提醒大家在繁重勤务之余注意身体状况，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持续的提供优质的警政服务。到分局4组警务员叶宗豪提醒民众，
9: 端午节连续假期将至， 返乡及出游车潮预计将大量涌入台九线等主要道路，

0: 到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加强重要路口及景点周边巡逻，维护交通顺畅与用路安全。
1: 另外也提醒，连假期间车流集中，用路人应提前规划行程并避开尖峰时段，行经车多路段务必保持耐心，切勿任意变换车道或抢快，以免造成交通拥塞或事故发生。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应善用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酒驾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铁路警察局携手水墨大师陈世侯制作端午限定的钟馗斩诈扇以及平安香包，将在全台5处同步配发，提醒民众小心诈骗。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仪标板及时统计，现在高发诈骗手法包括了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和网络购物诈骗，其中假投资诈骗财损长期高居榜首。为了提升民众识诈能力，铁路警察局特别和水墨大师陈世侯合作，公益授权大师钟馗的画作，用来制作成端午期间限定的钟馗斩诈扇500把以及570个平安香包。铁路警察局局长陈景坤说，希望借由不同样态的宣导方式，能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及利用辨别诈骗的方法。
4: 我们用这个钟馗来做宣传打诈制诈的素材，就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冷冰冰的数据跟经历了，让我们更有文化气息，相信一定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
3: 这次的宣导品也融入165打诈仪表板 QR Code， 民众扫码就可以及时掌握最新防诈的资讯。铁路警察局也预期民众留意三步，也就是不轻易网络主动接触的投资机会，任何理由要求转账前先查证否则不汇款，以及发现依状不迟疑立刻拨打165或110专线。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新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6: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你选两首歌是卢广仲《不要在一起》跟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好，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给你，待会回来哦。这首来自 7 to 8 叫《一起走》。好，稍早呢，这边的事故要注意，国一高架南下44公里，自咬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追撞，占用内线车道。然后排除的是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来听歌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1:02，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呢树枝掉落影响通行。另外，国三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这边路间有碰碰车停放，要请留意喽。国道1号高架南下44公里，这边有自小客车跟施工环状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稍早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侧外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国三南下156到164公里，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0: 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0: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一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0: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2: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5: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5: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听到的是心扉的作品叫《在一起》，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告五人跟藤冈弟一起看黄

曾玉佳这首歌叫《想要腻在一起》。11:23，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径有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欧颂的歌，叫《一起看月弯弯》。

阿布斯歌曲叫做《让我们一起》。11:29，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哦，路肩两辆车抛锚，那外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啊，要小心一下。另外呢，国一北上24.8公里，过台北内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

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蒂尔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4: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3: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 Conor Gray 的歌，叫做 Forever With Me， 11:40。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不能走后，麻烦改道。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的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掉落物，要特别的注意啦。邱凤泽、艾薇，这首歌叫《一起寂寞》。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还有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蛮早了，2小时前，内外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了吗？不知道，没收到消息。你有经过留意哈，国一北上过台北。另外，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啊，请你改道行驶，就要到早上6点钟哦。

0: 与杰飞相约的日子在一起。接下来茄子蛋这首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等一下12点钟6月18号会诊路况给你。618、似乎是网购的一个算是蛮划算的日子吧。如果你有要买东西，可能等一下就可以下单了，对吧？听歌吧，待会回来。
1: 听不见谈话的远方，没有嘈杂，没有自私的眼光，没有成为伟大巨人的想象。

晚上12点钟，刚才的脆弱或寂寞都已成为昨日的烟火，别忘了拥抱美丽的自己。我是林采欣，祝您有个好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6月18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这边路肩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啊？经过这里要请你帮我留意一下，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再来，国道一号一样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的是在北上。24.8公里过台北，稍早在内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后续消息也都没有收到哈。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请你再看看这边的状况如何。国道一号南下，这是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再留意一下哦，这是国道三号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南下的224.5到227.1公里中心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不能走，请你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吱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

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留意一下哈，路前两辆车抛锚，外线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东。

他是小雨，这首歌叫这样好不好。12:28，博山北上22.5公里木栅隧道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国一的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间两辆车抛锚，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你注意啦。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提早改道行驶。那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前有树枝掉落，影响到通行哦。来听卓一峰歌曲《人格分裂》。

我是梁文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景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起逛。

李玖哲，这首歌是《坏习惯》。12:39，你有什么坏习惯吗？今年过一半了，6月18号了，快过一半了。那今年可以把一些坏习惯改掉，或者是一些今年的目标，差不多该进度要50%喽。

张惠妹还有瘦子合作歌曲叫做《你说了算》。12:52，排除的是国一北上76.5公里过湖口路肩，两辆车抛锚已经顺利排除喽。

来自 Kelly Clarkson， 歌曲叫做 Meaning of Life。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是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明晚10点空中见。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再来国一这边南下187.3到189.3公里王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6到8.7公里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3: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0: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毋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可能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我们是
3: Boxy，
2: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有点鸡皮疙瘩。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8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星期四，明天星期五端午连假开始啊，现在还没开始啦啊，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动力啊。但如果你端午节连假没有休到没有关系啊。啊，据说呢今天6月18号，不知道哪里来的哈，现在为什么这个一年当中会有这么多的购物节呢？据说啊，今天很多的这个商场通路啊，买东西有打折。哎呀啊，这个努力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可以买点小东西犒赏自己，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有没有这个好久要计划要买的东西，或者是补一些家庭的生活用品哈啊？趁今天抢点便宜吧。但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可不要逛网购了哈，开车就要专心开车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ES 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清爽的歌曲，他们是 5050 和韦礼安带来的 Say Yes。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在开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都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柱五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好，小心的开车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关诗敏，爱的嫌疑人。

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夜间的施工啊，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六点钟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主线车道方面呢，啊，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呢，看到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还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中兴入口往南投的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六点钟啊。所以今天事实上不少的这个国道哈啊，有这个出入口施工封闭啊，或者是整段的道路都是施工封闭啊，也麻烦你提前留意了。好啦，再次感谢你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魏佳莹，这首东东路。

稍早听到来自魏佳莹的《东东路》，然后是南拳妈妈的《东山再起》，1:24啊，在稍早呢，台九线哦，说南下的68公里二城之前的路段呢，说路上有树枝掉落，会影响通行啊。我们这里是通报过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再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么夜间呢，省道的施工好，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啊，以及在北上的17:09到15:05，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啊，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麻烦。

你提早这个根据现场的指引了哈，改走台15线就 OK 了。另外呢，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啊、那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好了，看来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依然是优良稳定，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维护下去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浪花兄弟纯爱。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

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时间来到这么晚了，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呢，还看起来已经稳定很多了哈。昨天下午在北部区域哈、也是这个瞬间下了好大的雷阵雨，结果呢这个到了傍晚，大部分都这个慢慢的停止了，但中南部山区还是有部分地区。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也有短暂阵雨，对吧？这个一直到今天呢，已经6月18号，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的降雨状况应该会比昨天再来的和缓一点只有在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发生了所以呢，随时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呢，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的高温都已经上探30度以上了不但都是30度，还是32到34度。中央气象署呢，甚至还对于彰化、还有台东、还有花莲部分地区发布的是高温资讯尤其呢东部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台东容易出现焚风，所以呢这个有部分地区今天不止32到34度，甚至还会高温达到36度以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

天气开始真是正式进入到了夏天的典型气候，哇，天气很热，哎，这个反而会让人真的是更昏昏欲睡啊，不想工作，对不对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啊，这几天其实凌晨的天气都好很多了哈，各地呢大概都是24到26度，不算是太热。只不过呢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齁，这个时刻大概对夜间工作朋友们而言也是已经超过一半了，对不对？体力用了超过一半了，这个时候好像需要来点短暂的午睡，午睡通常是中午要小睡，对不对啊？没关系，这个午睡到了现在呢，好像也可以使用午夜的小睡，也可以叫午睡，对吧？这个短暂的午夜的小睡之后呢，再开车好像又更有精神，对吧？甚至呢，这个有些朋友哈，可能是白天兼职。

一份工作，晚上还兼职一份工作，哇，那真的是辛苦了。有的时候呢，还需要一杯咖啡让自己提提神，把咖啡再加上这个午睡呢，事实上如果适当搭配的话，有研究显示，

那个模拟驾驶测验，然后呢，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为咖啡组、午睡组、休息组啊，以及咖啡加午睡组，就发现一件事情呢，这个咖啡加午睡组在警觉度、专注力的表现上都优于其他的组别，比起单纯喝咖啡或者是单纯午睡，都这个有更好的疲劳改善效果。

就说哈啊、这个我们一般想象午睡是中午了哈，但我们夜间也 OK 了哈。这个午睡你要是到了这个凌晨的可能12点1点多，你觉得需要午睡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你当然可以改善疲劳啊。你觉得需要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其实研究上面也是可以改善疲劳，但研究发现呢、你如果把小睡加上喝咖啡这两个适当组合的话，没想到它在改善疲劳的这个程度上面是优于其他两者。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睡眠和咖啡形成接力作用。事实上呢，这个喝完咖啡之后，如果立刻小睡个20分钟左右，这个大脑呢会进行短暂的部分的腺苷被清除，也就因此哈这个咖啡因在这个大脑开始作用，然后你小睡完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大脑呢这个完全这清醒的程度会比起单纯喝咖啡或是单纯午睡还要来得好。不过呢如果你想要这个利用适当的喝咖啡然后小睡的这个组合哈然后呢提振精神的话，也有研究专家提醒一件事情，你小睡也不能睡太久啊，你可能喝完一杯咖啡，或者是你一杯咖啡可能需要慢慢喝，你先喝个半杯，然后呢再进行小睡的话，这睡眠呢不要睡超过30分钟，因为睡超过30分钟，你大脑是容易进入比较深层的睡眠阶段，这时候如果被闹钟叫醒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睡眠惯性，反而更头昏脑胀，反应变慢，甚至会比还没有睡之前更疲累。所以呢，你如果需要咖啡小睡以15到20分钟最理想这个直接设定闹钟，然后醒来之后呢就起身做做伸展，喝喝水，走动避免小睡之后更昏沉。不过呢这个咖啡小睡你要提神的话，营养师还是建议你首先第一个不要空腹喝咖啡哈尤其你本身有胃食道逆流、胃部敏感的问题朋友，建议要吃点东西再喝咖啡，才可以减少咖啡对胃部的刺激。另外呢，不要刻意喝超浓的咖啡、浓缩咖啡你反而容易出现心悸、焦躁，或者是影响你该睡眠时候的品质哦另外避免摄取过多的糖分，不然呢这个一下子摄取很多糖分，然后呢这个你的血糖就会快速的波动，所以其实呢可能还会影响到你的体力，而且还会额外摄取太多的热量。最后呢还是要留意摄取的时间了哈，因为一般人呢代谢咖啡因需要6到8个小时，部分代谢较慢的人可能需要10到12个小时，所以你本身如果是容易失眠的话，最后一口咖啡喝完的时间应该距离你睡觉的时间最好间隔10到12个小时。此外呢，健康的成年人每日的咖啡因摄取量也不建议摄取超过400毫克以影响你正常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当然这个长时间的睡眠仍然是关键，咖啡小睡只能够恶补一下重点其实还是该长时间睡眠的时候要睡饱。

来自 Billie Eilish 怪奇比利这首 Blue 1:45。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啊，要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另外，这个其他。

有全线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魏如萱，哎呀，哎呀。

来自范晓萱，这首歌曲叫做《过客》啊。这个歌词里面说，我们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也听着听着突然觉得，怎么感觉好像在讲我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啊，变成走进童话故事里的那样。好，看到在市区的施工呢，在台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清晨六点之前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李嫣，我只要你。

李嫣，我只要你，1:57。待会儿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邀请你让警广陪在你身边。2点之前，李家欢开放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81公里南屯的出口往龙井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一的主线车道呢，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请您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56到164苑里到大甲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南下的224.5到227.1中心到南投，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看到在国道五号部分，南下的这个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清洁。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以及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4: 哎呀，不行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3: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4: 哎呀，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1: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

0: 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今天结论过去哪位啊？
2: 了，我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去看到乱泥沙去探路的车嘞，我安尼做做本人头抢抢嘞。
1: 嘿啊，好歹好去发现奇怪人，要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2: 嘿啊，沙去地都浮上天树，会当冲一位哦。故事乡下林沙，他家就会来来去去，接接连到感情，让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我冇难讲啊，我家家来送我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1: 哎，说菜懂啥的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不管是酒还是烟啊，这个开车都严厉禁止了，当然不能完全不能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对不对啊？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呢，也提醒你哈，哎，你这是非常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啊呵呵啊！这一只手叼着烟呢，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而且呢，乱丢烟蒂，事实上啊，也会造成环境负担，还是有可能被开罚的，对吧？啊，所以呢，提醒你哈，这个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看到在台61线呢，说北上的36到34公里桃科到草踏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施工而已了哈，其他车道可以通行。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的状况，请您留意啊。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通行，但汽车朋友要麻烦你要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啊，年轻占这个我们一辈子的这个生命好像太短暂了，过后呢就变成欧巴桑或是欧基桑，对吧？这首歌曲欧基桑冲了啦，即使身体年龄不年轻，心态可以年轻，对吧？

夜间工作，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夜间工作事实上可能也真的需要小心了哈，注意自己的安全很重要。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今天6月18号，明天6月19，3天的端午节连假，即使可能还是有部分朋友哈，必须要坚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但是呢。一般你要是见红就休的朋友啊，明天应该会有比较多朋友是休息状态。3天的连假呢，事实上端午节也是3大节日之一哈，所以呢，为期3天的假期，这个高工局考量，可能会有不少民众有返乡出游的需求呢。预估啊，这个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8万车公里。明天呢，这个第一天呢、这个车流可能会集中南向是比较多啊、南向呢更可能会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日的1.4倍。也就因此呢，朋友们，如果你要在这个端午节连假出游或者返乡、甚至你只是使用道路也好，都要留意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

天还有大后天星期五到星期天哈，这个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都会暂停收费，那么剩下的19个小时哈都会是单一费率，其中呢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双向都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除此之外哈，还有匝道封闭的部分呢、啊。明天端午节呢是南向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首先在国道五号的石碇还有平林，从凌晨的零点到中午十二点都会进行匝道封闭。还有呢，这个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哈，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南向方向也会匝道封闭。所以星期五呢是4个匝道进行封闭哈，这个在中午之前。所以看来呢啊，这个星期五端午节当天你如果要南下、哎、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话呢，走国道三号是没有任何匝道封闭的啊。可是呢啊，在这个最后两天、哎、小心国一国三国五都会有相关的匝道封闭。星期六呢啊，在早上之前呢 这个中午之前啦啊，都还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匝道封闭啊。星期六的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离南下入口匝道实施匝道封闭，这三个匝道早上要避开。那么下午呢哈，6月20号星期六下午呢则是北上的方向进行封闭了啊。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呢，国一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这三个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除此之外呢，星期天也是一样哦哈。星期天呢，在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国道一号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届时呢，北上匝道都会实施匝道封闭。所以啊啊，这个国道五号呢，哎，这个匝道封闭集中在前两天，都是南下啊。国一、国三、国五呢？国一和国三哈、这个国一是3天都有匝道封闭，有南向有北上的要多加留意。国三北上的匝道封闭只有星期天下午。最后呢是高承载管制啊，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哦，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管制，车子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啊，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不过啊，国道五号素来也是这个周末可能就已经容易塞车了，连假就会更容易塞车，所以提醒你啊，这个上路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国道的车流状况。你可以收听警广，你可以借由1968的路网图了解各个交流道的排队情形啊。如果需要改道的话呢，国道五号你可以改走开台九线啊，国一、国三新竹往返台南地区呢，你可以机动性改走台61线来行驶。

好轻快的歌曲，飞呀飞，飞呀飞，客语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27。接下来三天呢，除了是端午节连假，事实上现在这个时间哈，可能对于毕业生来讲，国三的啦，高三啦，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啦，已经是暑假了，对不对？可能需要爸爸妈妈的留意啊，这个小孩子找打工或者是找工作的状况啊，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诈骗相关案例哦，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哈，这个经过大学4年拿到毕业证书了，成为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然后呢，在社群媒体上面哈，看到了一则模特儿的征才广告啊。这位毕业生呢，也评估一下自己的外貌，觉得还蛮不错的，应该是有能力胜任，所以呢，就点击决定要表达应征意愿。然后呢，对方啊，只是叫这位毕业生哈到 LINE 的群组记事本之内签到留言，并截图回传啊，这个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随后呢，对方不是跟他约见面进行面试，而是直接叫他加一个 LINE 说这是主管的人物要给你认识，简单来介绍公司业务发展，从来都没有见到面。隔天呢，这位毕业生又滑到了翻译征才的工作，他就想说，模特儿的工作可能时间比较弹性，那么翻译工作可能时间也蛮弹性，好像可以一次兼职两份工作来打拼哈。加上他觉得自己的外语能力也不差，所以呢就点进去想要应征，没想到应征流程一模一样，都是在 LINE 的记事本留言报到截图回传，接着就有专人私讯联络。两份工作呢，注意这位大学毕业生完全都没有见到对方本人，没有面试。原本以为呢哈，这个介绍好像已经这个开始步入工作轨道了，结果没想到对方都异口同声，两边的工作都异口同声告诉这位毕业生要介绍另外一个叫做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在对方的鼓励之下，这个毕业生呢，他没有想到，当时我明明就是应征模特儿工作，当时明明就是应征翻译工作，结果呢，原本应征的工作一项都没做到，反而呢，这个对方要他投资，然后来进行分红，但是投资之前要先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因此这位毕业生哈一一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但是后来他和这个亲友们分享自己求职的过程，亲友才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哦，奇怪，这个财力证明干嘛汇款啊，对不对啊？这个时候这位毕业生才冷静的回想，钱财有去无回，而且最后做的事情完全跟自己原本应征的工作内容都没

有相关，这根本就是诈骗啊。相关的一个诈骗案例呢，因为现在毕业季呀，希望呢这个所有的毕业生都要提高警觉，爸爸妈妈也要同步一起来关心啊。这一种找工作就是要赚钱，还没赚钱先汇钱，那五颗零嘞哈，要缴交财力证明啊，而且财力证明缴交的方式还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一律都是诈骗。正当工作不会要求这个提供这个工作这个应征者哈提供财力证明，或是先支付资金才能上班。看到高获利、低风险、快速赚钱，都要特别的小心。社群平台兼职广告呢，应该多方查证对方的背景合法性，找不到那就不要应征了就找别的工作试试看吧，找合法的管道，保守呢确定有薪水可以赚，有历练可以历练这样子呢才会比较安心，对吧？这个遇到相关的状况呢，都希望当事人哈一定要找亲友求助，或者是想起三个字165来让专业人士帮你一起判断啦。La Wiz Awang 这首歌曲《少年阶级》。

0: 为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

0: 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时间凌晨2:3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顺顺顺了哈，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56到164公里哦，苑里到大甲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这个可能提早规划改道到国道一号或者是走台61线。替代行驶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都是施工封闭。南下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如云。泪海

许茹芸的《泪海》跟徐怀钰的《雨伞》，我觉得一定要一起听，不但都水汪汪的，连旋律都很搭呢。时间是凌晨的2:48。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看到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和复兴南路一段口呢，西侧的公车专用道这里道路在进行掏空作业了哈，开挖作业的处理。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兴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只是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那么忠孝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一样有移动性施工。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跟夏天有关，但这夏天怎么听起来比较哀伤呢？刚刚是彭于晏，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过专辑，一整张专辑哦，算 EP 啦哈，有五首歌，这个非爱不可这张 EP 当中的转角的夏天，之后是黄家千啊，他曾经是歌手啊，现在也是歌手啦哈，然后呢现在这个音这个重心呢比较多在演戏，甚至你要听他唱歌也许可以看他演的音乐剧。刚刚听到来自黄家千三个夏天。很快的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那就送给你真的是热情奔放的夏天歌曲了。藤木直人歌颂夏天的人在冬日啜泣啊，歌名听起来好像又有一点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下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台九线南下68公里二城之前，有树枝掉落状况，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也麻烦提早改道。主线车道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87.3到189.3王田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院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提早改道了。再往南，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中兴入口匝道往南投的方向这个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病，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

0: 伊会当煮点个面点，互你路况拢装载，血塔车袂过来。哈哈
1: 哈！对，我庄家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报路况，而且搜查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敢是厝外拍拼的囡仔啊？厝外拍拼的这段日子过了敢好不？哎，这个我觉得听完这首歌曲呢，这个在外面打拼的游子哈，都会潸然泪下，因为这个歌手林怡元他也是这样的心声啊。林怡元他是 Trash 的吉他手，很妙的是 Trash 啊，这个几个团员呢聚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唱中文歌啊，可是呢啊，他们在这个有自己的作品哦，包括林怡元啊，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成员哈、哦，奇妙啊，他们发行自己的作品呢，都唱台语歌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刚刚听到来自林怡元的歌曲《一刚》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林怡元刚刚的《一刚》写的是南部孩子来到北部打拼的心情。这首歌曲大概就是对于这个原生家庭背景的一个算是回顾吧。它是吴永吉这条歌叫做《刚聊》。

0: 聊破坑啊，苦干聊。
1: 刚刚听到林怡远呢，是从南部来到台北打拼的孩子吴永吉，他是这个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兼主唱啊，也被称为是爱写歌的工人，因为他这个来自工人家庭，所以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钢寮》啊，写出了这个钢寮的工作生活样态啊，啊，不知道听完你会不会觉得有共鸣呢？就是因为哈啊，他的写歌呢，还是把他自己接地气的一些背景啊，写在歌曲里面。所以啊，他发行的这个专辑呢，他事实上去年啊有发行过一张专辑，这个推口来的兄弟，让他今年呢是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我想这个音乐人其实在意的不一定是得奖，而是希望音乐唱进你的内心，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原本哈在这个台九线南下的68公里二程之前，树枝掉落状况会影响通行，是接获排除。可是呢这个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啊，麻烦你留意啊。首先在台61线南下以及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马西港换哈，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这里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突然觉得呢，好像刚刚吴永吉的样子的钢寮那种风格的歌曲，好适合代言什么提神饮料啊！好了啊，这个也许一天一杯的提神饮料是你的日常，但是呢这个好好提神的方式，事实上还是睡饱了哈。希望夜间开车你有时间可以休息啊，然后呢这个要休息的时候认真休息，开车的时候认真开车，好吧？来自杨乃文和伍佰的《说不出口》。

有光的地方就表示有人有车在行走，对不对啊？得开头灯嘛，对不对啊？不是啦啊，这个传统是讲有光的地方就有希望。刚刚听到来自告五人的歌曲《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3:27啊，但说的也没错了哈啊！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头灯，小心的开车啊。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文慧如的歌曲《Crush on You》。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

0: 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在台湾，百花齐放。
2: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信受宠若惊。
3: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4: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5: 我是豆灰豆花。
6: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5: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7: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河、张国卫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目前呢，全台各地平地的即时气温大概都是24到26度清晨呢还算舒服，但是这个白天呢，因为西南风影响，东部地区就变背风侧了，尤其在台东县呢，中央气象署预告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几率哈，所以今天针对了部分的花莲、台东甚至是彰化山区啊，发布这个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啊。昨天呢，这个北部地区各地山区下起了午后雷阵雨，挺大的啊。今天会不会下呢？还是有可能会下啊。这个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滞留风面减弱，台湾的这个西南风也稍微减弱可是大气仍然不稳定，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还是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呢，朋友们啊，在尤其中午过后，那你听病该 all in 的尴尬哈。就是要带雨伞了哈。那还没有下雨之前呢，白天事实上都偏热这个各地的高温都可以达到31到34度到端午节，明天就是端午节哈，说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哦，一天比一天热各地都是晴朗，典型的夏季气候。那么说下一个礼拜四、下一个礼拜五有可能会有这个梅雨季的最后一道锋面靠近。梅雨还没下完呢 但是呢，因为是一个礼拜过后的事情哈，各国的这个模拟差异仍然是很大，持续观察但可以知道的是，端午节连假要出门的话呢，要做防晒，多喝水啦。梁咏琪这首《胆小鬼》。

梁咏琪的歌曲《胆小鬼》，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施工啊，通常到清晨6点左右了哈，所以还不少需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像是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北上哈，这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的王田出口和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3号呢？这里在北上的这里是北上的中心入口往南头的方向封闭施工，还有南下的156到164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胆小鬼，现在这首歌叫《贪心鬼》，葛仲珊的歌曲。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刚刚听了一连串跟鬼有关的歌啊，胆小鬼、贪心鬼，还有有鬼。跟鬼有关的歌还真不少，现在要送给你这首歌，王晶晶《心里有鬼》。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导水设施检查清洗到6点钟，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理作业啊，一样到6点整。再往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哦。

生活最高原则，保持肃静，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讲桌家，请你不要在这鬼叫。这个开车呢，我们也希望保持最高的行车礼节，不要乱用滥用喇叭啊。这个必要的时候友善的使用就可以了。时间是凌晨的3:56。啊，鬼太多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要送给你的歌，送给你一首跟神有关的歌吧。最后送给你岛古童的太阳神，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陪你一起到天亮时光了。那么明天端午节一讯没有放假啊，所以明天也没有放假的朋友呢啊，我们就一起空中见了，祝你有个愉快美满健康的一天，明天见，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施工封闭啊，在往南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主线车道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到164公里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4.5到227.1中兴到南投封闭

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中心入口往南投方向啊，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改道，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哎呀，这个典型夏季午后晒八后的感觉哈。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在清晨的时候，南部澎湖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那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今天东部这边会有。

哦，是《汤姆与哈克上了夹脚鞋》，非常花东的这样的即时景象。你说三个妹妹要去海边哦，哎呦，你到中岛去看看哦。今天呢，彰化、花莲、台东哦，都有高温提醒，那尤其台东这边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调节一下气温哦，台东真的很美。不过在夏天中午前后哈，你就觉得没有地方可以躲，你知道吗？哦，真风少女唱的歌曲《海风》。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施工的点要留意。在目前在国五哦，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前到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北上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然后国三现在南下在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是封闭主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随即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是江志峰唱的歌曲《望月想你彼一暝》，四点二十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南下王田出口，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那南下呢，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还要注意王田交流道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施工，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播充，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龙千羽淡水对青梅挂起都情欧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都不是替派的人，让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好，已经4:25了，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而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进行哈。好，再来在国三北上的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全线车道要注意，也是无法通行哈。目前在国三施工的点嘛是过啦为内。好，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打电话哦。

欧现时间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不少哦。国一在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是施工封闭中。还有在181公里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以及南下王田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那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

0: 国三还有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要留意哈。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外侧施工中。路况补充，车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卓文萱，不要不要，跟瞌睡虫不要不要挖过来。目睭皮千万唔通冷气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么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42了。金广，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哦。好，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

高原前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另外，国三目前南下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全线车道也在施工，北上还有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1123。

日本呢，在岩手县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活动，那就是有马来游行的，这是非常历史悠久，是百年的传统祭典。而在这个祭典里面，会有马出来然后参加游行。其中呢，有一匹小马。照来讲，他们这是每一年六月举办的这个传统祭典。这种赶马会呢很有趣，就是那个马要把它装扮得很鲜艳然后挂满了铃铛，哇，那个祭典也是很有在地特色然后其中有一位工作人员，他牵了那个很年轻的小马呢，结果呢发生一小段的这个插曲可能因为祭典的时间太早了那匹小马呢觉得太早起来了好累活动一开始人家就是跟着游行嘛是精神抖擞，他没有，他累了，他直接在草地上就瘫下来，人就睡了。你有看过马那个打呼的感觉吗？他非常非常放松整个就贴在那个草地上哇，穿的紧勾子很鲜艳，但是躺在那边熬困蛮好笑的。他说那个，然后那个负责牵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想说进来进来，他很想把他叫醒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没什么作用那个马完全不理他，后来干脆放弃了，就陪着这一匹小马一起躺下来算了。你罢工我也要罢工看来真的很爆笑的画面。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艺所演唱歌曲《未来航海》。哎呀，这个歌非常愉快的前进，然后我看了一下窗外梯更啊，哈哈哈哈，哎呀，这是夏天的好处哈，天亮的特别早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来，现时间再过几秒，4:50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因为你到大甲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是公益金 gas 哦，所以这一段呢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把揪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哦，内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哎，招白张文杰歌写，现在时间4:5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国三这边有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内线哈。马就了背后跟拜托，要注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李翊君跟他的女儿王敏纯一起合唱的歌曲《有你就甜蜜》，这是母女对唱。接下来听一下父女的组合。

蔡依德甲叶宝贝查某囝。哦，卖个假。啊，裙都穿安尼短，去去换一件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都要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务必留意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国一的话，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还有南下呢，在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也是封闭当中，还有南下在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有作业。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要注意一下外侧的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澎湖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哈。温度方面，目前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花坛29.5度哦，那台中北屯这边29.2哦。好，基本上目前是中部的温度比较高一些。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4到28度左右。

哦，陈淑桦的歌曲《聪明糊涂心》，有时候看不清楚哈，不见得是眼睛有问题，是心里不明白啊。5:10哦，目前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这里有2台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呢，嘟嘟好是5点15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三的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还要注意南下呢，苑里交流道到大甲交流道这一段哦，这一段的施工先前已经结束了。那国三呢是在南，在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跟桃园农改场，那在17号的时候举办哦，全国优质安全验证绿竹笋评鉴，这是全台湾哈的一个角逐，然后比的是绿竹笋，分好几个组了哈，有机组、产销履历组。结果损亡呢，两组的损亡都来自新北市三峡。哎呀，三峡绿竹笋嘛，盖这名哈。在北部这边，绿竹笋三巨头，除了三峡之外，还有八里跟五股。哇，大家真的毛起来哈，不要丢哦。那这个绿竹笋呢，要比赛呢，要选什么？外观的色泽、柔嫩度、糖度、哦、还有它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哦、说那个竹笋包括它的那个笋尖、哦、哇，还有糖度哎、哦、这是在蔬菜里面很少见还可以比糖度的、哦，

哦，这是鱼啊，收起来挂起叫笋呐，哦，竹笋、猪头天，好、哦，其实那个进迪士尼人不太希望他出头天，对吧？哈、哦，哎，探你冒出来之前，光阴采收，不然说笋子一旦看到它那个青色，那叫露出来哈、哦，笋尾青青的话，啊，那价格应该是这样扣哈、哦。哎呀，不过说实在的，竹笋，我们说在挑选竹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很多人会建议说它要有一些角度，有点像牛角那样的弯度、哦、当然要够厚实啦、哦、也没当说那口很大啊，结果剥下来只剩一点点，它为什么要有弯度？说竹笋它要想办法离开母体，离开它的母株越远，那代表它的能量越强，它吃起来呢那个营养啊口感啊会更丰富、哦、因为它做人很怕拼伊不是要出头天，伊是尽量要离开远安尼吼。夏日炎炎，哇，竹笋今嘛登掉时哈。还有接下来这种哇，在夏天的时候嘛是真哈味。来，山苦瓜、山苦瓜，用苦瓜来炖排骨汤哦。

哦，这一首歌《山口龟》其实它是有一种人生的比喻哈。如果用蔬菜水果来比这例，你会挑哪一种？也有的人走的真的是山苦瓜的路线哈，自己就是说真的很苦哈。我不知道山苦瓜会不会觉得自己很苦，但他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有这种吗？哈，家己个假扣东者假报，但是都在成就别人，嘛是有哦哈。所以有一天山苦瓜呢问讲家己，我想那边过这款的日子哈。但也有的人哈，喜欢成就别人哈。假扣动作假报，来9:27哦。假如说苦瓜为什么会苦？因为它的内膜里面苦瓜含有不只是葫芦素，还有苦瓜素。

那它最主要存在苦瓜的表皮、白色的内膜还有苦瓜籽里面，那其中在内膜的浓度是最高的哈。好，那苦瓜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这个苦瓜素、葫芦素？它呢是为了来对抗外界昆虫或草食动物哈，这是它的求生之道。但是我个人很喜欢那个买苦瓜然后炖排骨哦，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好，但是我不敢吃苦瓜。我每一次我都在外面啊点那个苦瓜排骨，我都有攻击过黄金脑口微微哦，就是跟老板说，老板我要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就是要苦瓜的汤了，那个熬成汤的时候我们那个汤的滋味很有深度哈，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吃苦瓜哈。这种现在是算吃饱卡的人了。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雷纳普到李家哦。而国三还是要注意事故点哦，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北上的74.7公里高原前内线要小心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在进行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然后南下王田交流到外二侧都有作业。再来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哈，还有南下的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这边也是无法通行哈。南下还要注意中心到南投内二侧也有工程。台74线现在最新通报，台74东向32.8到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呢，有一只鸡被撞到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大冢爱唱的《樱桃》，金钩子一点吧，帮你打一下瞌睡虫。5:3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要注意一下外移线哦，有这个机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移线，内拉普维达的刚掉在这里不久了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北上74.7公里高原前，高原前的内线，内线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74.7公里高原前内线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而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3公里过大里二外线，先前是有机被撞到了，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想一下，夏天哦，也是心血管疾病哦一个好发的季节哈、哦。大家可能以为说就是天气冷啊，冬天的时候才会。那夏天为什么要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因为呢，夏天你的水分蒸散的比较快，那如果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血液相对来讲会比较粘稠哈。对心血管来讲，血液太粘稠也不是很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心血管疾病发作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哈、哦。那如果说到这个情况，很多人应该会赶紧就医，但是医生特别提醒，其实在心血管疾病发作之前已经有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它比较不明显、哦、看起来跟心脏无关，其实是在告诉你的心脏在发出警讯了。比如说会出现下巴或者是脖子这边手背的疼痛，或在活动的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的、哦、然后容易疲倦，甚至有恶心，还有就眼前突然发黑，走路腿会痛，其实这都跟心血管异常是有关联的。很多人如果说你是胸部胸口这边闷啊，会觉得不舒服，喘不过气来，当你直觉就想啊，心脏有问题或心血管有问题。但是有很多人呢，走路腿会痛，他绝对不会想到这里哈、啊。那刚刚讲说这些的症状，如果有一些经常反复出现哈、啊，当然不是你只有单纯走路腿痛了哈、啊，你还会有其他的，就是容易疲倦啊，胸口沉重啊，闷啊，甚至有恶心这种感觉。如果它都是反复出现，要赶紧就医，先去做检查哈。

哦，很搞笑也有幽默的一个歌曲，台客电力公司叫做老醋逼，特别觉得他这个节奏哈，因为给给打那力在不哈，但是很有趣，很适合打瞌睡虫。都家是老醋逼呢，说来来带点嘛哈，来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吉董，家里出的专辑来带。收尾这块歌叫做《地点》。

0: 哦，没有乡土特色茶店嘛，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啊，就叫茶店嘛，为什么这边没有卖茶只卖酒呢？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

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会这样戆戆哄骗去啦。爱会记得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过大里二外线有机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北上 188.7 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掉在这里啊。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明天就是端午连假开始了，阿里准备买到这趟到处哈、哦，有的要去看划龙舟哈、哦，然后呢，有的要去招垂美丽的风景。然后来讲一下，六月在山林溪这边是绣球花盛开的时节，说这里将近百万朵绣球花哈、哦，哇，开好开满，重点是颜色非常多元哦，桃红黄绿灰蓝五颜六色啊。哦，预计会吸引蛮多的这个观光客人潮哈。那因为端午节连假会转为好天气，所以公路局预估哦，日月潭跟清境农场、合欢山这两大旅游的轴线会很多很多游客来呀、啊，所以建议尽量避开塞车路段哈。当天往返游客在早上10点前抵达。那如果是有要在这边过夜入住的这个旅宿者，可以在下午3-4点以后才进入啊，尽量避开哈、啊，阿伯，请假要有心理准备哦，是容易塞车的哦。然后说埔里往日月潭的游客，如果因为水社路段车多回堵的时候，可以改由台21线九龙路口左转，台21甲往达一郡方向哈。哦，总之。端午连假应该蛮多热门景点齁，真的抢抢棍齁。

0: 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爱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刚通报的北上361公里关庙前外乙线有狗狗在跑动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南下王田出口、北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目前还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南屯出口往龙井方向也是同样情形哦。国三北上中心入口南投方向施工封闭，也还没有排除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再过几秒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雨，澎湖是零星短暂阵雨哦。但是到了中午以后，哎呀，戏剧张力很强啊，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在西半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尤其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哦，今天有高温提醒，针对的是彰化、花莲还有台东，尤其台东要注意有可能发生焚风的情况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在彰化的花坛 29.5 度，台中的北屯丰原这边也有29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度，中部今天最高33，南部赶快哦，马西萨泽西的哦，东部最高也有34哈，离岛高温有到32度啊。啦啦啦

哦，来自曹格所演唱的《阳光》，还带着一点异国风情。好，那个阳光终于露脸了。那前几天呢，有些地方雨真的下得蛮大，比如说台南关庙这边的一滴 Coco 蛋蛋哦，等说看什么时候雨停，因为最主要关庙面要赶紧哈、哦，要赶紧来提出来胖对吧？哈、哦，真的，同样的天气，大家心情不一样。像如果是关庙这边，就希望你赶紧吼卖个乐啊。那如果农民来讲，就说哦，进来进来，水库多进账一些，那个灌溉用水才不会有问题哈、哦。大家期待不同啦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不管什么天气，都有人会得到好处，对吧？哦，好，6:1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大概10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大约在361公里关庙前外线，先前是狗狗在这边跑动哈，不知道它是属于短跑健将还是老老蛇一种。那只知道10分钟前它在这边跑动哈，是否继续向前行不晓得。但如果在这周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小心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哦，两根大木棍让你家里的设计呢。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轮胎皮还在这里啊。那国三先前北上在关庙前外线，狗狗在跑动哈，注意一下这附近这一带哈，挂个五亚点吧，小心啊。倒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咯。好，明天就端午连假开始啊，对吧？好，端午节除了想说去哪边玩，哎呦，我一直觉得端午节那个许仙跟白娘娘的故事还蛮适合那个防诈骗的，你知道吗？对吧？因为有时候你误以为你等的是神鹿，结果没想到是一条蛇。当你发现的时候，就跟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寂寞，想去找个伴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有时候不小心遇到诈骗。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咯。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你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Hello， 早安，
2: 雅玲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这个诈骗的模式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时候，有的就会特别出现某一种案例。我记得那个比较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假投资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2: 是，
0: 但是蛮多是因为可能交友啊，
2: 对对对，
0: 还有那种是什么色情网站之类的，因为这样被骗，对不对？
2: 有很多，
0: 但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感觉是比较销声匿迹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品慧今天来又要提说最近这一类的案例又冒出来了。
2: 没错，今天想要提的话，想要提色情映照诈骗，就是因为我们的打诈仪表板上呢，它其实就会定期更新说我们被骗的诈骗案例
0: 类型，
2: 对，类型的前
0: 五名，我看到都假投资啊，网购啊，这一些啊，
2: 那对，前五名其实已经长期被那种假投资啊，假检警啊，
0: 对对对，
2: 然后假网购
0: 网购
2: 霸榜非常久，结果殊不知最近突然窜起这个色情，
0: 有一批黑马出来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色情网站诈骗已经到前五名了。
2: 哦，他好像第四名还第三名，
0: 哇，
2: 色情映照诈骗。
0: OK OK， 那要跟大家提醒，那今天讲的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2: 我今天要讲的案例就是，也是有一位男子啊，他在网路上浏览的时候呢，就看见那种色情交友广告，那他就是内容就是标榜，通常都是标榜可以快速安排漂亮的女生啊，那跟你聊天啊，那或者是提供性服务这样子，有的可能写的比较隐晦啦，就会写说从交友开始聊天，那有的可能比较明确，就可能就会直接写就是提供性服务。那大家也知道其实色情映照在台湾是不合法的嘛，
0: 对，
2: 所以很多人

0: 你就会想说寻求这种就是网络上可能 FB 啊或者是 Telegram 啊这种
1: 就是
0: 上面的
1: 管道其实还蛮多的啦哈。
0: 是是是，但那种又难以追查这样子。那相对的你被骗的话其实也难以追查嘛。那这位男子呢，他就是一时好奇，他点入那个网站以后就依照指示呢加入对方的 Telegram 哦。那大家要知道 Telegram 这个 APP 是大家可能比较少用，那它也是属于网站国外的交算
1: 像
0: 是
1: 一
0: 国外
1: 种交友
0: 的通
1: 网站
0: 讯，
1: 的 app 这样吗？
0: 没有，它算是通讯软
1: 哦，通讯软体，
0: 对对，但是它很难查到对方的真实留下的身份。那总之呢，他加入以后，他就是与客服人员联系，那客服人员就对方就跟他说，你这个我们是一种会员制，你需要先支付小额的会费，那这个小额会费可能就1-2千块。那很多他们在你汇入会费以后呢，他可能会退还给你，让你深信说哦，这个是真正的就是一个会员制度。那接下来我就可以就是投入更多的钱，然后去你想要约会的对
1: 就
0: 象，
1: 是
0: 就
1: 意思
0: 是
1: 说你要先储值吗？
0: 对
1: 你
0: 对
1: 要先
0: 对
1: 储值
0: 对对，
1: 才能
0: 没错
1: 够
0: 没
1: 给你
0: 错
1: 服务这样
0: 没错，
1: 子。
0: 先成为会员再储值，这样很多很多都是用这样子的手法哦。
1: OK，
0: 对。
1: 那你说他先交了会员费，可是对方还退给他？
0: 有这样子案
1: 哦，
0: 例，像，
1: 也有是这样子。
0: 对，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可能你跟那个女生聊一聊，他就说，那没关系，你帮我加入以后呢，这个会员费用，我可以先退回给你啊，那个会员费用有才1-2千而已，他退回给你，
1: OK，
0: 为了
1: 他只
0: 吊
1: 是
0: 你
1: 取
0: 后
1: 得
0: 面的，
1: 你的
0: 对，
1: 信任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后面要开始充值
0: 没错，后面这一位就是，当这位受害者他准备安排他服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充值嘛，那充值以后要约出来，就开始屡屡的
1: 开
0: 受
1: 始
0: 到撞墙，
1: 约
0: 就
1: 不
0: 是
1: 出来了。
0: 对客服就会开始说：“你的账户好像有什么系统判定异常啊，
1: 所以你
0: 然
1: 的
0: 后
1: 钱根本就没汇到我们这边来的意思，这样子
0: 对，或者是跟你说你要补缴什么保证金，
1: 啊？哎呦，
0: 对，然后你保证金缴进去以后，他可能还会透过会员后台的画面让你说：哎，你看你现在钱真的有进来这样子。哎，对，然后已经有款项可以等，让你去就是花费啊，让你去约你喜欢的女生这样子。那这个秋男呢，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手法被骗了好几次，就是可能对方还有除了叫他用转账的方式，缴入会费啊，或者是他甚至还有用 ATM 转账，还有招的用面交的方式哦，
1: 哇，还有
0: 对。
1: 面交
0: 对，
1: 啊！
0: 他还要用汇这样的方式，就是这样子一直汇款，然后前后陆续转账了数10万元呢。那直到对方还是用各种理由要求他补款，他才发现说：“我连女生的面一次都没见到。然后，虽然是有对话记录，然后也可能有视讯呐，但是就是约不出来啊。”他才发现说：“哦，我可能有遭到诈骗。
1: 所以他存了好几次的钱，汇过去好几次。
0: ”对对对，他一共就是他除了面交啊、ATM 啊，然后寄钱过去以外啊，就是还有。就是像他所谓的在 APP 上面，就是汇入保证金这样子。
1: 哇，
0: 对，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很多可能你跟你视讯的对方啊，看起来可能是一位漂亮的女生，但是其实现在 AI 都可以造假，有可能真的跟你聊天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你也不知道。那也有人被骗的方式是对方叫他买礼物啊，或者是买那种游戏点数给他。那游戏点数这种方式，其实是你买了以后给他，他可以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其他的管道上面，他再卖出去。对，所以有的人也是因为像是用游戏点数的方式被骗了非常多钱这样子。
1: 所以这种诈骗模式，他其实一直在等那个服务，但是都没有等到这样子哈，就是
0: 对，
1: 钱不断的出去。但
0: 对。
1: 我是比较好奇，他有去报警吗？
0: 他有报警，他后来有报警，但他中间都没有报警，他是后来发现，可能他遭到诈骗以后，他才心情很不好的跑去报警，这样子。
1: 哎，有的人会不会想说，因为我这个也不是合法的行为，我不敢去报警，会不会有蛮多人是这样？
0: 其实有就是在我们像是可能在外勤服务的同仁，就是很多都会说，那种踏进来啊，有的甚至有可能是大学生，他们其实进来的时候都是前面已经被骗，他就觉得怪怪的，可是他不好意思报警。他觉得很丢脸，那直到最后，他真的发现，被骗太多次，或者钱真的回不来，他才鼓起勇气，或者是在朋友、家人的劝说下，才跑进来报警。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也是觉得，可能我被骗的小额就算了，不好意思就不报警。对，我
1: 但
0: 觉得会有
1: 是
0: 这样
1: 因
0: 心
1: 为
0: 态。
1: 刚平会讲说，现在在那个打架仪表板里面，他竟然已经进入到第四了，
0: 好像34哦，
1: 等于前
0: 对，
1: 五名就对了
0: 没
1: 啊。
0: 错。
1: 就是最近这一类的那个诈骗案例又多了起来哈， 那这个会不会像这种受害者，他就不是只骗一次，

0: 有可能被骗很多次那一种。
1: 有啊有啊，有的受害者他可能心情不好，他要上网找聊天，
0: 因为找别的，他想要去找真正可以的。
1: 对，那甚至会有可能比较恶质的跟他说，那我们帮你就是就二次诈骗啊，就是说我们帮你追回前面的款项。
0: 哦哦，
1: 对，这个手法也是很常
0: 见。他就是上网去找看谁可以帮他把那个款项追回来。
1: 对对对，
0: 然后又被骗了。
1: 对，对方可能就假冒律师啊，或是民间的机构说，那你可能再付给我们，先付给我们多少的钱，那我们帮你追回这个款项，这样子，那当然是假的。
0: OK，这一类的这个诈骗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耶，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然后你说他现在又可以透过国外的一些 app， 他就让他更难去追踪到对方了。
1: 没错。
0: 哦，所以就是在你完全没办法掌握对方到底是谁，还有现在因为透过 AI 的技术，让你看到心痒难耐的那个，可能是 AI 做出来的。
1: 对对。
0: 哦，因为有的人可能想说，反正他都敢露脸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哦，应该不是骗人的，会就是要骗你。
1: 对。
0: 哦，就透过 AI。 好，最后品慧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1: 就是提醒大家说，以这个案例来说呢，其实这位男性他可能在前面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就是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金钱或精力。
0: 哦，如果我现在觉得被骗，我喊卡的话，我钱就追不回来，
1: 真的拿不回来。对。
0: Oh，
1: 所以他有的人就是会觉得说，那我再投入一点看可不可以把前面的拿出来。
0: oh， oh，
1: 拿回来，这其实就是所谓沉没成本啊。那就是提醒大家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hey， 尤其是在你把钱付出去以后，如果发现不对劲，hey， 就是赶快去拨打165啊，或者是赶快报警，那并且保留你所有的对话截图，然后还有金流记录，还有对方提供的网站都要留下来。那不要说觉得说再补一笔我就可以领回全部的款项啊，这样子。然后就是有那种不甘心的心态，让你的损失持续过大。
0: OK， 现在在这个网络世界，我们眼见都不一定为凭了，
1: 是，
0: 何况所有资讯都是对方提供给你的。
1: 没错。
0: 那也要特别注意，现在就是关于这个色情网站的诈骗，现在竟然这个案件数也一直在增加了哈。给大家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品慧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27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要注有两根大木棍掉落，而在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轮胎皮哦。

0: 来，现时间已经6:31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能继续保持，但是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要留意耶。一个是在北宜上188.7公里过王田外线雷纳培那里家，还有北宜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有两根大木棍让你家哈，不知道会不会滚来滚去耶，所以哈，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健康意识抬头，运动已经成为提升国民健康、凝聚社会向心力和展现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不过即使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运动量吗？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的运动习惯与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的体育课，但是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是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运动的比例也高达30%。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青云指出，调查显示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稳定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性，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则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
3: 我们也发现了有90%以上的孩子，他们每周除了体育课之外，他们都还会有1次以上的运动的习惯。只是在调查里面又发现了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去建立孩子的运动的习惯。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运动，那刚好匹克球又是一个低门槛互动。

0: 动性很高的一个运动，也符合了孩子喜欢这些新兴的活动。我想现在目前中小学大概有50万以上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推广匹克球，让我们的孩子更喜欢去接触。
1: 对运动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这次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结果显示，球类运动包办了偏好项目前三名，其中男生喜欢的是篮球，女生则是以羽球领先。金车文教基金会表示，学生普遍对球类运动的兴趣较高，这也让匹克球有潜力在校园中推广。就读于新北市大丰国小的朱领环和朱领义兄弟，在外公的带领下，从小就积极从事各种球类运动项目，一年多前开始接触匹克球。他们分享匹克球的玩法简单好上手，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阖家皆宜。从最开始的家庭活动到后来参加比赛夺冠，除了好玩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2: 我们之前就很多球都会打，然后就发现匹克球最好玩，就之前就只玩一玩，然后发现很好玩，就外公就开始帮我们买球拍，然后我们就打一打，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拿了冠军奖。这种运动就是很多年纪都可以玩，然后就外公跟外婆也可以陪我们打，就是很开心。
3: 那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都没有什么运动基础之下直接去接触匹克球会有难度吗？
2: 它就是你打一打就发现就蛮好上手的。
1: 匹克球是源于1965年美国的一项全龄化球拍运动。中华民国匹克球总会理事长周小琴表示，除了美国之外，在越南地区也相当盛行，还举办过多场大型国际比赛。目前台湾的参与人口也持续增加，由于台湾民众多数都有羽球、桌球这类持拍球类运动的经验，因此相较于篮球、足球盛行的欧美地区，在台湾推广匹克球这种新兴运动的门槛也相对低很多，民众接受度高，也将更便于推广成为全民运动。
4: 因为全民运动就是说你的年龄要 cover 得很广，然后你要男女老少，那这个运动是可以符合这样的要求。它的场地就是跟羽毛球场一模一样大，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学校就可以利用到羽毛球场来推广这个运动。然后它是一个羽球、网球跟桌球三个运动相结合，比如说它是用类似像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吧，因为它是可以落地又可不落地。为什么我们台湾人非常容易上手呢？因为我们都有持拍运动的经验，我们有桌球跟羽球在学校都有上，那这个是对孩子们非常好的训练手眼协调。
1: 周小琴理事长表示，其实除了在正式场地以比赛练习为目的之外，匹克球几乎没有场地限制，只要带上球拍就像玩羽球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打。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由于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从学童到乐龄长者都能参与，也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山不转，
9: 路转，
8: 乐不转，
9: 人转，
8: 人不转，
9: 心转，
8: 心不转，
9: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通影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下着小雨，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度。离岛的金门则是有雾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呐、内线塑胶板让里加。还有之前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哦，有2根大木棍掉落，也是要注意哈。

哦，是什么样的时刻会让你想起你的童年呢？特别是出来回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哈，有时候是听到歌曲，有时候呢是某一间你从小你就很熟悉的一间店哈，说要结束营业了，哎呀，来讲一下万华。在万华万大路巷弄里边有一间文具店哦，已经开了36年，但是最近因为店主说年龄真的太大了，想累嘛，被扛起了，要歇业了。这在地很多人说，哎呀，心里有一种失落感，对吧？从小可能那样童年里面买文具哦，你家附近的人都来这一家文具店哦。文具店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跟干妈店赶快哈。好，那这边说要歇业了，虽然万华有很多人不舍啊，不过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真的很厉害、很正向的，

就是在彰化二水这边呢，有一个哈、这个入选今年度台湾的十大见闻展，叫源泉故事屋。那重点是它这个见闻展的据点，它的前身叫做源泉文具店，那是在社区里面唯一的一家文具店，那也是多年在地社区的一个情感。但是在经营者过世之后，文具店荒废了好一阵子，一直到了2020年才透过社区总体营造重新把它活化起来。所以对在地人来讲，那个熟悉的感觉，它以前是文具店，那现在变成借问站哦，在不同时空又重新把生活串联起来了。

0: 陈明章老师的作品《新增给》。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再过几秒，6:51了，台64线最新通报啊，西行在12.3公里，五股二前哦，留意中线有水泥散落了。而在国一南下，在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以及南下327公里仁德中线要米加浪里加。再来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两根大木棍掉落了。

来讲一下美国葛莱美奖，在最近宣布他们呢之后要新增设五个奖项的类别，其中有一个要加设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哦，这是未来葛莱美奖、哦、会有新的奖项，也就是说不管是韩国、日本、华语流行音乐未来都有可能拿到葛莱美奖啊。话说这个在音乐圈里面、哦、非常重要的荣誉，在葛莱美奖里边历年来得奖次数最多的你猜是谁？

哦，这是 Beyonce 所演唱的《Alien Superstar》，她一登场那个气势，哎呀，对，她是格莱美奖史上得奖次数最多的歌手。6:5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湖口入口。那一侧要小心，有3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而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有塑胶板掉落哦。然后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咱们来讲一下韩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吸睛的那个宣传影片，那个是韩国蔚山广场广域市这边哈，它的那个南区政府为了宣传当地的游乐设施，推出了一支影片，叫做《如果搭过山车开会的话会被发现吗》好。这个影片哦，观看次数超过3000万次，然后很多人讶异说："哦，这是公家单位做出来的影片吗？"哦，它的剧情是怎样？公务人员说要视讯开会嘛，但是他用一个绿幕，你知道，就是那个绿色的布幕，然后背后你可以去做任何投影，就是说把自己呢投影成他是居家在上班，但其实他是坐在那个过山车上，很好笑。然后他的同事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背后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他家里边的环境嘛。但是只是那个好笑，是因为他坐那个像云霄飞车这样这么快哈，到最后他的头发泄密了，因为本来在家应该头发很那个滑顺啊自然，到最后他的车子风吹的，他整个头发像猫王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哈？太有趣，很有创意。好，到了7点，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

强烈。明天是端午连续假期，心理准备，讲天气也真热哈。阿姆哥，我跟你讲，我无休假哦，明仔载咪上班，那明仔载空中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林口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还有车流在疏解当中。还有先前国一南下湖口入口三台车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两根大木棍让离家。台64线西行12.3公里五股二前中线有水泥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2: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3: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2: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3: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4: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唐公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6: 天子岩在台湾没合法，岩有和有可能漏入依托米纸，不会祖马田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7: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岩流入高岩，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道，能做的舒服膝盖。

0: 家健康同未来。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故事。
1: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0: 什么是啰嗦啊？
1: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1: 哎，为什么？
0: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1: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0: 你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笑什么啊？
0: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1: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
0: 喽。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0: 妈咪，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1: 好，
0: 路上小心。
1: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陈优。
3: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5: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3: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Good morning，
2: 高叔。
3: 阿木盖。
1: 还有阿修。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0: 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早一早都早上七点到十点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哦。Hello，Hello， 各位朋友们，早安，欧嗨哟，国在马斯阿国盖乌里当美国美桑，早上好啊！透过网络在台东之外其他城市

今天是2026-06-18号，6月18号，今天是礼拜四，明天19号，端午节，然后明天礼拜五了哈，所以从明天开始，5、6日三天就是端午节的假期了，好好享受这个假期了哈。那么其实呢，在这个端午节，大家比较能够联想到的，除了划龙舟啊，对不对？哈，还有包粽子啊，还有那个香囊啊，香包啊。另外呢，可能还有就是大家一起呢出去走走、踏踏青，还有啊，是不是呢？哈，这个要插个艾草啊。

那么待会儿呢，好，我们再好有机会来了解了解一下。好，关于一些节日，其实它是很有人情味的哦，那也是一种哦，就是怀旧、怀念、感恩。好了，今天迎接美好的一天，希望一样的迎接了我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啊，迎接我们的美丽新天地啊，看到的哇，真的今天阳光普照哦。好，今天阳光很好，真的很晴朗的日子，所以呢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看到很好的风景哦，沿途享受这个开车哈，上班前或是说要去办事情之前的这个车上好时光，美丽新天地，彤彤所唱的歌曲。

0: 好了，天气好不好呢？
1: 比利来跟火力在哦。刚刚呢，在寻找的时候，一些资料的时候呢，刚刚呢，这个忽然间画面不动了啊，所以呢，重新开机处理了一下。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大家在等候喽，一下下喽。哦，在这边先跟朋友们说一下，虽然是端午节，但是呢，一样是在礼拜五，明天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做线上的路况即时报道哦。所以明天好，在台东分台的节目呢，一样是照常举行，好，照常呢还陪伴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昨天的西南风带来水汽，哈，南部地方还有部分呢，哈，会有一点点的哈在下雨，但是今天呢，整个天气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喽。今天18号，台湾各地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西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19号，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明天两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大家外出好要注意防晒，同时多补充水分。那么在台东地区的话，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好，那气温呢大概是26到32度左右哦，感觉呢是舒适，然后中午前后比较闷热。好的，那如果天气偏热的话呢，希望大家记得一定要做好怎么样防晒，对，而且呢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哈，所以呢，今天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尽量减少逗留的时间，好不好？好，然后尽量多喝水哦，多喝水哦。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天气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目前呢，在行车路上，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一路顺畅。在台九线纵谷线以及台九线南回公路，目前都是很顺畅的啊。往台东市区。

在道路部分，在马兰桥、凤里桥、开封桥慢慢有比较多的车辆了。那往还有就是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也是一样哈，车辆渐渐增多。那么大家一样的保持安全车距喽，哈，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抢快。好，有路况报警广，好，警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哦，好，我们约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好，跟您的约定，好，这是周慧所唱的歌曲《约定》，有没有想起来跟神有什么样的约定呢？

0: 这首《约定》啊，周蕙所唱的歌曲，哈，很好听哈。不想要计较公平不公平，这是一种约定啦。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课语了，听歌学讲课。
1: 唐一首歌，学讲一句哈，台一架强阿瑞，唐歌学讲哈。

今天会听到艾克勒艾卡勒唱的《Hango》，歌里满满的都是游子回乡时的感觉。走在曾经熟悉的乡间小径，看着像是有变化又是没变化的故乡风景，回想着小时候的所有，不管你飞得多远，最想念的还是回家乡。歌里面就有一句说着，家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头。今天教你歌里面小朋友的客语怎么说呢？声音呢？声音呢？声音呢？再来是说年纪比较长的老人家的客语呢，就是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声音呢？老人家，你有学会了吗？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台下琼阿来谈歌和讲哈，来谈。艾克勒唱的《Hango》。

的啊，很棒哈，学客语歌曲哈，就是听客语歌曲，然后学了里面的一些的哈，这个客语，非常谢谢客家瑞克的教学，很认真，很棒哦。好，这个是小朋友呢，就是 Singina 哈，然后呢，细的细小的细哈，然后这个老人家呢 Noginga 是不是哈？好了，有时候刚刚记得哈，现在有时候这个听听歌听听歌就有点忘记，没关系啊哈，我们就常常听常常听就记得了。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目前时间7:29:50，待会儿准备7:30收听景广新闻。目前呢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了，现在道路都非常的顺畅喽哈。OK， 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局部大雨，明天端午连假开始，太平洋高压将增强，各地转为晴朗炎热。周六到下周一是未来一周最热的时候，大台北、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地区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为了遏止毒驾，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昨天正式通过，将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大幅提高刑责，未来制造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适用可处5年，持有也可判处3年以下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常被用来医疗短暂麻醉的伊多咪酯，现在变成新兴毒品。毒贩从国外进口伊多咪酯原料后，制成毒品，加入烟油，让使用者透过电子烟吸食，俗称丧尸烟弹。前年因为伊多咪酯逐渐泛滥，政府同一年接连改列3级和2级毒品加强管制，但近来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严重死伤。由于嫌犯大多使用伊多咪酯类毒品，再引发议论，因此政府决定再提高毒品层级，加重刑罚。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决议通过，将伊托米酯类的毒品改列和海洛因、古柯碱同等的一级毒品。法务部次长黄摩兴说，
3: 审议的结果将伊托米酯类共9项毒品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另外也将2种伊托米酯的先驱化学原料列为第10级毒品管制。本部将尽速报请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法制作业，公告施行。
2: 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引诱他人施用，最重可处10年，使用者则可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刑期。至于持有一级毒品，则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经传有国小学生在校内集体吸食电子烟，立委要求中央与地方建立完整通报、辅导及溯源机制，并加强查缉校园周边及社群买卖烟品，避免新型烟品危害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根据国教署的调查，高中以下学生携带或是使用电子烟，从112年的237件，到去年已经大幅增加到1692件，今年上半年更已经达到1050件。立委指出，新型烟品以不同的口味跟包装设计，降低孩子的防卫心，政府不能再以单纯违反校规处理。教育部国教署专委林如荣说，
5: 我们114年2月就已经函文给我们各地方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个查获学校学生使用烟品跟类烟品一定要纳到我们的校安通报去。然后我们在同年的时候也参加了我们卫福部所成立的这个电子烟查缉平台，而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了这个高级中等以下电子烟的一个处遇流程，也请学校一定要依照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处遇流程来办理相关的一个业务。
4: 卫福部表示，近期跟检调单位合作，透过查出买卖电子烟的金流，破获国内的地下工厂，如果家长能够提供学生购买电子烟的资讯，就能循线追查供货的来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端午节到来，家家户户飘散着肉粽的香味，但一口气吃下好几颗肉粽，可能会引发胃胀或

0: 是消化不良，医师提醒本身有胃肠疾病或是三高的民众就要特别留意分量。记者黄俊伟报道。
1: 30多岁上班族胡小姐平时工作忙碌，端午节到来将肉粽当成三餐主食，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便秘、腹胀和排便困难。彰化秀传医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傅崇瑞表示，糯米粘性较高，消化速度相对较慢，如果一次食用过多，容易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使得胃部压力增加，进而造成胃胀、消化不良或胃酸逆流等症状。
2: 那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们的成分都是属于这个糯米的部分，糯米跟一般我们常吃的米比起来的话，它是属于比较黏、比较难消化的，所以如果一次吃太多颗，或是你一次进食太大量的话，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肠胃不适，或是说恶心、呕吐，甚至胃食道逆流，也会有一些脂肪肝，或是说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不顺的状况。
1: 傅崇瑞医师提醒，端午节品尝肉粽是应景文化，不必因担心健康而完全忌口，但应避免短时间内大量食用。如果出现持续腹痛、严重胃胀、吞咽不舒服、反复胃食道逆流、呕吐或排便异常等症状，应尽早就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诈骗横行，慎防网络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的朋友啦，哈，想要给他们一个加油打气鼓励，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豆点台东，早安台东，好，早安豆点台东，在上面呢用讯息留言，哈 ，message 留言哦，哈，就不会公开，哈，会在这个地方呢，哈，大家就是明玲来为您做传达，哈，希望能够给对方哈暖暖的祝福，哈，跟鼓励，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看呢，今天哈有哪些朋友的这个传达呢？好啦，好，来我们看到的呢，好，这边呢，好是金妹子呢要跟老公说，秉善哈，爱称秉善，好，好，今天这个你是说，不管我们一起走了多久呢，我最希望的不是大富大贵啊，而是50年以后呢，我们还是能够坐在一起聊着年轻时候的事情，哈，笑着。彼此好看，笑着看彼此变老，要跟老公说生日快乐。哇，太棒了哦，提前祝福吗？好，秉善听到了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相信家人也是很想要跟你唱这首，对不对？跟您祝福，来，最浪漫的事，赵咏华所唱的歌曲

不管几年之后呢，还是一样，希望是我们都把彼此当作心里的宝。是是是，哇，最浪漫的事了哈。对，生日快乐，所有的好朋友们，也愿所有有情人哈都能够开开心心，白头偕老。好，接下来呢，这是袁小袁哦，你说呢？哎，要跟哈，就说只要是坚定的选择呢，我就会一直坚持哈。那离开呢，有时候是一种选择，但是我依然呢会在远处默默的陪伴着你，这也是我自己的决定。好的，好，那么这也是一种表达了哈，也是一种祝福哦哈。好，那另外还要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哈，那么大家都一样的把这个祝福放在心里喽，也祝福哈这个友军夫妻啊，还有呢所有陪我走过这个段时间的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段日子，真的很爱很爱你们哦哈，袁小袁。

小心你的宝。对呀、啊、对呀、啊、哦，真的有时候想到我们手心里的宝，心里面的宝，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哈。好的好的，也别忘记了哈，要能够这个好好表达哦，这就会表达咯。 OK， 接下来呢哈，我们来看到的哈，这边呢还有哦，就是冠杰你好，敏玲姐早安啊、哦、我是冠杰。好，那深刻呢是从生活的点滴形成的哦，深爱呢是一点一滴累积的，两个人的就互相相处里头理解彼此，接住彼此，所以呢才能走在一起，走得长远。是的，噔噔噔噔噔，没错。好，那后来问候呢哈，宝贝肉包啦，梅玲姐啦哈，潘哥哥啦，天气热，大家记得多喝水哦，爱你们哦，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好的，谢谢冠杰哈。那么另外呢，这边呢还有哈，台东的小杰你好，哎，早安，米玲姐。想跟在太原的艾斯说声早安，好，然后呢，好好的，然后还要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哦，好，大家都保照顾好自己，最近天气啊忽冷忽热的，不要感冒了哟，非常谢谢大家彼此照顾了哈，那一样的哈，希望说我一直会陪伴着你们到双十节前面哦，就是说可能到时候就要返乡了是吗？好好好，祝福你哦哈，好。敏玲姐也是哦，天气不好的话呢，外出注意安全，要多补充水分。好的，谢谢你的贴心呐、啊。OK，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小杰妈妈，敏玲姐早安，各位线上同学们，大家早安。好，要跟小杰说，昨天外公状况不太好哦，那目前呢，是在这个住院治疗，有任何的状况呢，都会再跟你说，你不用担心哈。大家都会这个协助照顾的了哈，天气炎热，那也是多喝水咯，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是一样，大家一样要照顾好，多补充水分，谢谢米玲姐的转达。好的，不客气哈，那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顺心哦哈。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这边呢还有我是高雄的晨晨，要跟三重小猪一起呢，向太原的武功的鸭大中锋阿龙、拿赖皮阿昌说声早哈，信都有收到啦哈。好，今天天气不错哦，也是活力满满的一天，愿你们大家呢都要加油。谢谢敏玲姐的传达，不客气。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接受到大家的关心。好，这是维里安的歌曲《因为是你》。

Stay with me， 好，希望能够待在我身边啦，好，因为是你啦，好好的，来，接下来呢，还有其他朋友们呢，好，我们一起来传达了哦，来，接下来看到的，好，来，高雄静慧你好，高雄静慧呢说，明玲姐早安，哦嗨哟，好，我要向太原包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还有线上的听众，大家问声早安。端午佳节即将到来，祝福大家连假愉快哈！那也祝福线上所有收听的朋友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哈，不客气。好，那谢谢你的祝福了哈，也祝福大家佳节愉快。是是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好的，还有呢，哎，一下子又滑掉了哈，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的哈，这个是秉芳你好。好，那么秉芳说呢，好，要给最爱的老公跟儿子了哈，跟这个乃胜跟明红，好，想跟老公说，哎，要跟老公说哈，一切都很顺利哈，然后呢，好，儿子也要乖一点了哈，这样子我们能够大家早点团聚喽，爱你们，想你们喽，哈哈，谢谢，好的，不客气。

好，刚刚滑掉了哈，现在又回来了哈。所以有时候啊，这个现场啊，真的就是必须要赶快看到现场什么事、什么状况来应变哈。那你们呢也听到了，这个现场就像是处在现场一样。好，来，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朋友，我们看到的哈，这个台东的阿苏哈，阿苏你好。想跟一位不会再遇见的人说，在这平淡的下雨天我又想起你了，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吗？那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呢？有时候会静静的想着，就是但是你不会再出现了，不过呢 我希望你也是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哦。好的，朋友们，好，那最后跟好朋友们呢，大家都祝福一下，也要跟这个肉肉说，等大家呢在一起团聚的日子喽。好，天气不稳定，米玲姐你出门要带雨具喽，注意安全。好，不客气，谢谢你哈。好，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在生活当中总是呢会有很多我们人生要经历的事情。那重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经历了，那真真实实的我们也要告诉我们自己说，对自己真的熬过来了哈，或走过来了，或学习到了哦。好的，好，朋友们来看到的好这个部分，有时候啦哈，当你现在自己生活稳定之后啊，或是说当您的好心情呢，或是心灵来到一种比较能够安稳平静的日子的时候，你就会很感谢之前所有的经历。当然，如果说自己还是会有些心痛啦，好，有些经历呢还是会印象很深刻哦，还是会刻骨铭心哦，或者是呢还是会记得会流泪的话，那没有关系。我们就还是再给自己一些时间吧。

只能勇敢深情自然哈。OK， 接下来呢是亚洲小狗呢，说明玲姐早安呢、啊，一天比一天热哈，大家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喽。明玲姐你也是一样哈，下雨的时候呢也要带雨具哈。你要跟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呢，大家说啊，人生啊有时候呢哈，就是就是交朋友的时候，透过时间的淬炼，真心的朋友就是留下来在你身边了哈。对对对，所以要好好珍惜留在身边、留在身边的真心的好朋友。好，祝福大家呢都能够向着各自的梦想和理想前进，也祝福军哥哈、军哥军嫂周年快乐。好，谢谢你。好，这是这个的祝福啦哈。另外呢，我们在看到的哈，就是友军跟大家说声早安。好，然后呢还有线上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早，要跟宝贝老婆小金说老婆呀你不用担心我哈。然后呢好，因为OK， 好，有点水动，它是有点隔离，对不对？好，没有问题的哈，是很平安的。好的，好，那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哦，大家好。那小金好，也是想你了，啾咪，谢谢米玲姐辛苦为大家的传达，好，也祝福你哦，好，也是一样平安健康。OK， 好，谢谢你。好的，接下来呢，哈，这是高雄芊芊，高雄芊芊早安，好，高雄芊芊呢说，米玲姐早安，谢谢米玲姐温馨传达，爱你哦，记得多补充水分哦。上面呢还有哇，粉红色的问候卡哈，这是粉红的花朵呢哈。好，早安。好，别抱怨呢啊，幸福好的总是呢是梦幻，是不是？好，但是呢，其实呢，我们一样的，就是珍惜自己的生活，就能够拥有美好的生活。好，好的，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跟阿强说哈，昨天有寄出给你的图片了哈，祝你今天约会愉快，祝大家工作顺心顺利，平安喜乐，谢谢。好，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台北新中强哥给大家的早餐卡呢这个是肉丸子吗好多哦，好，谢谢你哦，还有花枝丸，好，然后一杯热咖啡，谢谢你。好，明天早安，你好，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祝大家有一个美好又愉快的端午佳节。新中强哥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好，还有线上收听的朋友，好，大家顺心如意。好，后面五个拇指赞呢，总共累计3040个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又来到一个新的成绩单。好了，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好的祝福，那也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明天我们没有休息哈，明天一样的在早上的空中陪伴大家哦。好，祝福所有的线上收听的朋友。好，一样的不要放弃自己哦哈，为自己而努力很重要。好，还有呢开车的好朋友也是哦哈，就是为自己辛苦打拼的自己的这个努力呢也要肯定一下。来来来来来，一起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好，大家加油，上班愉快，工作愉快，爱你一兆年哦。好，这是旺福所唱的歌曲，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注意的哦，现在路况情形呢都非常顺畅，待会儿8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感谢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是敏玲啊。待会儿呢好像5:59了哈，待会儿呢我们8点对时咯。